小念有一个别名叫刺痛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对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曲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星星

只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地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他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1: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0: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式，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0: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1: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峰表示，在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暂行规定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可能，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在法定标准之上约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权益。
0: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

0: 现在在网上买药便捷又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朋友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3: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2: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小号不到三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号到医院做了检查，
5: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它写的是大于10000，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正常值它是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0000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
4: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先后跑了北京三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5: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4: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三个月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5: 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4: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6: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

0: 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0: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肌电图呢，它能够显示出一种现象上的一些病变，但是它不能够显示出病因。再比如说病理学的检测受到病理学检测手段的影响，样本采集的影响，它对孩子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创性的一个检查，伤害性也比较大。
1: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号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号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0: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今天下午3点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用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今天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合作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与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余人将参加有关活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8点到29号下午5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今天，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时

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五月的洛川果木葱茏，夏意渐浓。走进老庙镇板湖村，30亩连片的未来果园里，智能机械穿梭作业，数字监测系统实时运转，一幅科技赋能、智慧新果的现代果业画卷徐徐展开。这片果园是洛川县老庙镇2023年新建的以株代亩示范园，也是当地破解苹果产业树林老、品种老、劳动力老这三老问题的关键探索。通过数字化、智慧化、机械化技术的集成应用，板湖村正全力打造引领全县、辐射全市的未来果园标杆。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电工程学院超快光子学团队联合浙江工商大学、吉林大学等单位，提出一种光学涡旋梳设计的新方法，让原本持掌不齐的光学涡旋梳变得更加整齐可控，可为光通信、精密测量等方向提供理论支撑。该科研成果日前发表在《激光与光子学评论》上。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五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 1.7 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 25% 升至 35%。 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
1: 107.7气象报告。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3到2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我还
2: 要招聘，
5: 我要招聘，
2: 还有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6日星期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
5: 延安乐淘淘，
4: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现在呢，城市里的小户型住宅是越来越多了，装修时候呢，大家最头疼的就是空间紧凑，布局受限，尤其是装修风格呢，一旦选错之后，小房子很容易会变得拥挤昏暗。其实呢，小户型的装修核心呢就是清简、通透、实用，选对了风格，小空间也能变得宽敞明亮、舒适有格调。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小户型最适配的五大装修风格，以及一定要避开的一些雷区，帮助大家呢装修不踩坑。
0: 没错，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小户型选风格的关键原则呢，就是拒绝厚重繁琐，然后拒绝肥大的家具，拒绝压抑的色彩，优先呢选择简洁利落、功能性强、视觉轻盈的风格。很多人呢装修时候呢盲目跟风，把不适合的风格呢强硬塞进小户型里面，结果呢住起来压抑又不方便。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逐一介绍这几种配适度拉满的小户型装修风格，覆盖不同的喜好，总有一款呢适合你。
1: 是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是第一种简约的风格，它呢堪称是小户型的一个安全牌，它不挑户型也不挑年龄，装完呢清爽又大气。简约风格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化繁为简，没有一些复杂的造型。

0: 和多余的装饰，靠着简洁的线条和干净的色彩打造舒适的空间。在色彩的搭配上呢，主要是以白色、浅灰色、奶白色等等的浅色系为主色调。那么浅色系能够最大程度的反射光线，让小户型显得更加的明亮开阔，避免深色带来的压抑感，可以呢小面积的点缀一些明黄色或者是浅蓝色、浅粉色等等的亮色，比如说呢家里沙发上的抱枕还有窗帘装饰画，这样呢既能打破一些单调，又能够增加空间的活力。
1: 是的，那么简约风格呢，在家具的选择上呢，简约风格呢主打是实用至上，那么我们就要拒绝笨重造型和繁琐的雕花，优先选择呢线条利落还有体量轻巧的款式，木质、布艺、铁艺材质呢它都很合适。沙发选择那种窄扶手的，然后轻薄背靠的，餐桌呢选择那种细腿的简约造型的，柜子呢选那种无把手还有极简设计的，这样呢既不占空间呢，又能让整体的视觉呢更整洁。简约风格呢没有复杂施工，预算呢也友好还耐看，不管呢是单身公寓呢或者是两小居啊，简装呢完全都显得通透大方，是小户型最稳妥的选择。
0: 是的，那么说完第一种呢，再来说到第二种，就是北欧的风格，它呢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温馨治愈又有设计感，和小户型是完美的契合。那么北欧风格延续的也是一些简约利落的感觉，它呢更注重一些自然的质感和舒适的氛围，能够让小空间呢充满温暖的烟火气。色彩上也是主要以白色、米色、浅灰色、雾霾蓝和奶油黄等等一些比较轻柔的颜色为主，它的低饱和度呢配色不刺眼不压抑，视觉上能够拉伸空间感，让小户型呢显得更加的通透轻盈。软装的搭配上呢也是多用一些棉麻针织的材质，搭配一些绿植原木的小摆件，自然又治愈。
1: 是的，那么在北欧风格的家具方面呢，北欧风格呢兼顾美观与实用，它没有呢夸张尺寸，都是小巧精致、功能性强的款式。比如呢，悬浮式的电视柜，还有细腿的布艺沙发，多功能的边机，既能满足日常使用呢，又不会让空间呢显得臃肿。北欧风格呢还注重采光，大户型呢搭配轻薄的纱帘，让自然光呢充分的进入，小空间呢瞬间就亮堂起来。这种风格呢温馨不杂乱，简约又不单调、
0: 是
1: 装在小户型里面呢显得格调，又显得又有格调呢，又住得舒服。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的一种风格就是现代风，它呢比较适合喜欢时尚质感、追求简约高级感的家庭。小户型装完是精致又大气，现代风格呢主要是以中性色为基础，像灰色、白色、黑色这些经典的搭配，简约利落又显档次，没有一些花哨的装饰，靠着材质和线条提升它的质感。空间中呢可以搭配一些金属、玻璃或者是哑光石材等等的元素，比如说一些金属的边框的装饰，或者呢是玻璃隔断、哑光的瓷砖等等，它们呢会让空间更加的有层次感，但是呢又不会显得非常的繁杂。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四种呢，就是宜家风格，主打的就是实用主义，完美呢解决小户型的收纳难题，住起来呢方便又舒心。宜家风格的核心呢就是功能性优先，所有设计呢都围绕着日常居住的需求，简洁实用好打理，特别适合刚需小户型。色彩呢是以白色、米白色、浅灰色为主，然后呢再搭配浅蓝色、浅绿色、原木色，整体呢清新柔和，营造出轻松舒适的居家氛围。
0: 没错，家居呢是宜家风格的一个亮点，所有的家居都注重一些小巧实用、多功能收纳，很多款式都自带一些抽屉、隔板还有隐藏的收纳，能够把那些杂物呢通通都给藏起来，

0: 让小户型保持整洁。比如说呢，带收纳的茶几，还有可折叠的餐桌，壁挂式的置物架，还有一些模块化的衣柜，它呢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而且会最大化的利用每一处角落。其实呢，宜家风格没有复杂的装饰，软装搭配也是非常的灵活，后期呢更换也是很方便的，性价比高而且还实用，是小户型的居家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1: 是的，那么我们再说最后一种呢，就是轻奢风格，打破小户型呢装不出的高级感的误区。精致低调呢又嫌档次，很多人呢觉得轻奢呢风奢华会比较厚重啊，不适合小户型。其实呢，现代轻奢风呢主打的是轻量的奢华，恰到好处的精致感，刚好呢适配小空间。色彩呢，它配上米白色、浅灰色还有燕麦色呢这种的中性色为底色，低调柔和呢不压抑，小面积呢点缀墨绿色、深蓝色、焦糖色，然后呢再搭配的金属线条、大理石纹理来提升精致度。
0: 没错，在家居的选择上呢，轻奢风拒绝一些厚重或者是肥大的，优先选择一些体量轻巧或者是细节精致的款式，像布艺、皮艺呢，搭配一些金属的脚架、金属的扣边，简约中带着一种高级感。比如说呢，金属的这个细腿沙发、大理石台面的小茶几，或者是镜面的收纳柜，它们呢既不占空间，又能够提升整体的质感。轻奢风格不做一些复杂的造型，靠着它的材质和细节点缀营造一些高级的氛围，它们呢不会让空间显得非常的拥挤，小户型装完也是非常的精致大气，低调又有品质。
1: 没错，其实呢小户型的装修呢，它从来都不是靠复杂设计和厚重的家具然后堆砌的，而是呢选对风格，然后简化装饰，注重实用。那么我们以上的这些风格呢，要么是简洁提亮空间，要么呢是实用坚固收纳，还有呢就是精致提升质感，这样呢都能让小空间呢发挥最大的优势，住的宽敞又舒心，装修呢也不用盲目的跟风，适合自己的配饰的户型才是最好的选择。
0: 没错，那么今天关于小户型装修风格的分享呢就是这些，希望能给正在装修的朋友呢带来一些实用的参考。只要是选对了风格，那么小房子也能够装出大格局，舒适美观是两不误的。
1: 也希望呢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初夏，走进富县牛五镇申家沟村，满目景致，错落有致，人气烟火扑面而来。如今，十里桃园农文旅融合项目已然出圈走红，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名片，也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产业兴旺、乡村秀美、群众致富的幸福之路。申家沟村坐拥优良生态底色，加之得天独厚的近郊区位条件，为文旅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牛五镇立足资源禀赋，深耕十里桃园建设，以70亩雪桃种植基地为核心支撑，跳出传统单一种植农业发展框架，精雕细琢文旅搭配设施，休闲步道蜿蜒林间，观景台可览田园全景，天幕露营区静谧惬意，文化体验区韵味悠长，农产品展销点好物云集，多元业态落地深耕，成功推动了传统农业向农文旅深度融合转型，让田园变景区，农区变景点。把目光转向省内，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近日在湖南湘潭举办，来自全省30个省及11个副省级城市的560款近4000件城市礼物作品现场角逐。本届大赛以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为主题，我省选送的24款三秦城市礼物紧扣历史耕脉和文化传承，兼具文化性、实用性与市场性，以厚重文化底蕴与现代创意设计，展现陕西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乙方建议。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11到24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欣欣，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火场逃生小知识。在火灾形成初期，楼梯、走廊没有被大火完全封闭，烟雾浓度较小，且屋有毒有害气体时，可用淋湿的被子、毛毯裹住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身冲出受困区。顺着安全出口指示牌，利用楼梯走廊逃生。火灾时不可搭乘电梯，谨防电源中断被困电梯。在火场受困时，可利用窗户逃生，将绳索或床单一端系于室内固定构件上，沿绳索或床单滑下。房间外墙壁上有供水管道时，可以利用管道逃生。千万要注意的是，利用窗户和管道逃生适用于低层建筑，楼层太高不建议尝试，应尽量保证自身安全。

等待救援。当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喊并向楼下抛掷纸片或衣服。光照条件差时，可用手电筒往下照，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当室外发生火灾时，室内的人不要随便打开门窗，以防外部火焰及烟尘侵入，应将毛毯等四肢物夹在门缝中，并不断往上浇冷水。在充满烟雾的房间和走廊内，由于烟和热气上升，在离地板近的地方烟雾相对少一些，被困人员最好弯腰，使头部尽量接近地板，必要时匍匐前进。切记不可钻到床底下、衣柜内或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都是火灾现场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不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难以获得及时营救。逃生知识要牢记：安全你我千万家，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2: 求职，
4: 我要招聘，
2: 还有
4: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的商铺正在出租当中。他说呢，这个商铺设施都非常的齐全，接手期可以营业，可以做各类的餐饮或者是机构办公、托管中心等等多种的商业项目。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很大，靠近呢杨家岭革命纪念馆，交通非常的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实地的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他说呢，这个商铺是可以整租也可灵活的分割，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2531-7779 133-2531-7779。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9188的听众朋友呢，他在长青路歌舞团旁的，就是长青苑小区呢，有一套毛坯房要出售。面积呢是112平米，结构呢是两室一厅。他说这个房子呢是采光很好的，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旁边呢就有中学、小学，还有百货商场、超市、医院、银行等等，交通很便利呢。然后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长青苑小区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09119188，18609119188。

继续来看到尾号3333的王先生，他在南桥的成和大厦有一套楼房正在出售当中。这套房子呢是三室两厅两卫，采光非常的好，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边有广场、商场、医院、学校、酒店、公园等等一应俱全，而且呢距离火车站和汽车站也非常的近，交通很方便，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南桥的成和大厦的这套楼房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209113333，19209113333。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呢，是尾号5357的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商住两用房子的出租。他要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延安枣园风情街的中段，也就是黄土琴楼上的商住两用房。他说这个房子呢，面积是202平米，结构呢是4室2厅2卫。他说呢，可以用作小型的办公室，也可以做民宿，停车呢很方便，楼下呢就是公交站牌，地理位置呢很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很成熟，旁边就是旅游景点，周边环境也很优美，交通很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这个黄土琴楼上的商住两用房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7749195357，17749195357。

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

由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陵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田间课堂传农技，金管苹果促丰收。近日，延春县盐水关镇在中原村李家千村分点位举办新幼苹果园春管理现场培训会，邀请技术专家现场授课。镇村干部及中原村李家千村药头村30余名苹果栽植户齐聚田间，共学管护真经。把目光转向省内，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行，由文化和旅游部推荐参展的陕西大型秦文化沉浸式演绎《啾啾大秦》精彩亮相，项目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演绎激活文化消费的创新模式，成为本届文博会上的一大看点。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1到24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
3: 资讯问题、
2: 生活问题，
3: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HiFM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107.7 家在延安
4: HiFM107.7。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啦。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每到这个季节啊，就有不少人手上长水泡，痒的呢是不得了，而且一旦挠破，里面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液体，几乎年年都这样啊，甚至一年发作好几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困扰很多人手上透明的啊这个小水泡，它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其实我是偶尔就是手上会起这种透明的小水泡，主要问题就是它很难受，就是又有点疼又有点痒，然后以前我想说是咋了，我想说是就是因为我平时手上容易出汗嘛，然后我还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手心老是出汗，所以在夏天容易长啊，我以前会有这个困扰，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原来这个小水泡叫做汗疱疹，这是叫汗疱疹，对，你没听错，虽然说手上长泡可以是汗疱疹，但是也可以是别的问题，所以当长泡的时候首先要具体看是什么问题，然后才好对症下药啊，所谓的汗疱疹也叫做这个出汗不良性湿疹，或者是什么手掌急性湿疹，就是它的本质是一种湿疹，对，它是湿疹，然后特点有这样几个，首先最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者老年人很少见，主要皮疹是水泡，水泡位置比较深，不容易破，然后可伴随有这种发红，然后水泡消退后会有脱皮，还有突发症状就是剧烈的瘙痒，基本是没有疼痛啊，部分患者疼痛可能不明显，然后发病特点是反复发作啊，几乎是部位就是几乎仅限于手和脚啊，左右比较对称，嗯，具体来说就是主要部位是手掌、手指侧面，哎呦，说对了，手指侧面，还有这个手指的背面，我跟你讲，我在手指的侧面长过，太难受了，就是你挠可不是挠，刺破可不是刺破，反正真的很难受啊，真的是很难受。那关于汗疱疹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汗疱疹就是说是因为出汗汗多引起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能这样说。你看啊，首先第一，汗疱疹就是或者出汗不良性湿疹，在医学上是一个误称，也就是说疾病的称呼名不符实，类似的情况也很普遍，就好比用灰指甲用灰指甲就是指带指甲的真菌感染，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医学上的灰指甲的特点并不是指指甲变灰，对吧？第二，出汗跟汗疱疹的关系比较弱，汗疱疹的病因或者是诱因其实很多，甚至有不少人病因并不明确啊，并不明确。那么怎么说呢，如何拿捏汗疱疹而不是被他拿捏，其实怎么说呢，你如果说你自己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大家最好去医院去看一看啊，首先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对吧，遵医嘱嘛，是不是遵医嘱。还有就是提醒大家，这个药物治疗是一方面，然后其实它还有很多护理细节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是不是要减少手脚的一些不利因素，注意保护局部皮肤啊，比如说

注意保护局部皮肤啊，比如说擦干水分，然后注意可以使用保湿的产品啊，保湿很重要。另一方面，比如说你在家做家务或者你工作的时候嘛，如果不得已要接触一些化学物质，你比如说洗衣服的时候或者洗碗的时候，那就可以戴上手套操作。其中碰水时间长的话，可以取下戒指、手表和手链啊，然后减少合金里面的金属元素和皮肤发生微观反应，对吧？所以就是手上起这种汗疱疹之后，一方面去医院看完之后，医生给你开了药之后，就是你抹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刚说的这两点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护理细节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那还有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要注意，怎么说，你觉得你手这儿比较干啊，然后已经出现痒了或者不舒服了，那你自己也没办法去处理的情况下，那记得去看医生，看皮肤科医生。我看有人说从小到大长这个汗疱疹，夏季五月份左右开始爆发，清痒无比，汗疱疹下去之后开始脱一层皮，手脚都是。哎，我也是，我也很痒，你看，但有些人可能就不痒。对，我现在看我手上就是感觉有一块地方已经开始蜕皮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之前长起来汗疱疹了还是咋了，反正有时候可能也，它如果不疼不痒的情况下，说实话有时候可能注意不到。但是我希望还是不要去长，因为它长出来真的很难受的，尤其是在指头缝里头，你挠不舒服，你不挠也不舒服。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1: ，Hi FM。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森中有灵》。那这部影片呢，是正直跨界执导的首部电影，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以东北大地为底色，串联起连王两家三代人近40年的命运纠葛。那故事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狱警连家海因为意外被青年吕新开就是误伤致盲骂，他没有追责，反而将盲女连杰托付给吕新开，想用恩情换女儿安稳。那8年后，连家海与旧情人王秀义重逢，旧情妇人之际，却牵连出一桩被掩盖的谋杀案。王秀义为保护儿子王放，失手杀死了家暴自己的丈夫，而连家海发现女儿的意外死亡竟与这桩命案有关。那于和伟把连家海的偏执与隐忍演得入木三分，粗粝的外表下藏着失去女儿的痛苦和对规则的坚守。那高圆圆颠覆温婉形象，化身红唇卷发的致命母亲，一句我儿子就是我的命与连家海的谁给我女儿偿命形成了残酷对峙。那韩庚饰演的吕新开，张天爱饰演的连杰，还有夏之光饰演的王放，各自在时代洪流里挣扎，成为父辈恩怨的牺牲品，也在困局中寻找突围的可能。那么这导演正直用森林比喻人性的复杂，林是两个人相依的羁绊，森是三代人缠绕的宿命。那影片80%的场景是在沈阳实地拍摄啊，比如说什么大骑驴、锅炉房、老巷里的烟火气，没有刻意的符号化，却让东北的地域感渗透在每个细节里。结尾和这种和解它是没有强行的这个圆满，然后而是让三代人站在海边望着远处的森林，仿佛在说那些被时代种下的因最终要靠人自己去解开。那么这部影片呢，是在5月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幽灵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在第十届世博会期间，直丹县主动出击，积极行动，共签约八个项目，总投资达 48.6 亿元，取得务实成果。本次世博会签约项目涵盖绿色能源、精细化工、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标志着直丹县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延伸天然气产业链，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将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把目光转向省内，剧集播出过半，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实现热度登顶。记者5月25号从片方了解到，根据截至5月24号的最新收视数据，该剧已经以 CVB 中国视听大数据黄金时段最高收视率 4.487%， 腾讯视频热度直达 30,236%， 云和视占率达 32.7% 的三高成绩，全面刷新现实主义年代剧收视热度记录，成为台网双爆的现象级国产长剧。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1到24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

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2025年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今年3月正式对外招生。那么近日第一批技能班学员已经完成毕业考核，不少网友疑惑烤串有啥可学的，学出来能做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么湖南岳阳的夜晚烧烤香气四溢，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3000家，近几年增速保持在 20% 以上，烧烤店前的队伍是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是越做越火。许多店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缺少烧烤师傅。那去年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此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第7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中被赋予官方身份烧烤料理师。那你知道烧烤学院有多火吗？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4000人，录取率不足 1%。 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学员们在烧烤学院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岳阳烧烤最讲究火候嘛，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啊，还有烤制时长。

都有严格的标准，甚至能精准到以秒计算。在烧烤学院的实操课上，授课的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教学员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打破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那么除了基本的烤制技艺，烧烤学院的教学内容还包括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首批30名学员大约 90% 来自外地嘛，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一位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学员称，之前专门做烤全羊，这次准备把岳阳烧烤带回当地，然后推出一个全新的一个菜系。实训考核环节，30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作答，评委一手拿串品尝，一手拿笔打分，烤柴了、撒料晚了，不入味儿，当场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那么5月20号首期的学员顺利毕业，他们不仅拿到了中式烹调师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很多学员毕业后计划回到家乡，把岳阳烧烤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菜品，练摊创业，推广宣传。那么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江宗福表示，我们不仅培养烧烤的工匠，还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学员走到哪个地方，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那么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岳阳，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还有湖北的龙虾学院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背后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那一串串烧烤的秘密正被更多人传承下去。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

0: 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嘉宾一共有四位，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市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磊，张局长，宝塔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朱阿丽，朱局长，宝塔区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张英，张科长，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陈东，陈科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市宝塔区的市场监管局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宝塔区的市场监管工作您有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张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2820071，二八二零零七幺；第二部是2820072，二八二零零七二；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市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磊，张局长，张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磊，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延和热线栏目，听取社会各界对我们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我们将认真为各位答疑解惑，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的职责为大家提供咨询和服务。
0: 嗯，好的。首先我们非常的欢迎张磊张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宝塔区的市场监管工作能够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刚才我们的张局长也说到了，希望能够听到社会各界对于宝塔区市场监管工作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有什么一些好的意见建议或者说什么问题，也不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张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认识完张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一位副局长朱阿丽，朱局长，朱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宝塔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朱阿丽，主要分管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食品流通环节安全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稽查办案等方面的工作。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嗯，同样欢迎我们的朱局长啊，您所分管的我们刚才有注意到包括这个食品流通环节的安全监管呀，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相信这些工作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一块工作，稍后有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宝塔区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科长张英，张科长，张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宝塔区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张英，我主要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那么同样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块的工作，收音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了解，不妨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后认识到的是我

0: 我们
1: 啊，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陈东，主要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等方面的工作，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陈科长啊，陈科长能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叫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特种设备它指的是，比如说举个例子，
2: 特种设备大家平常可能都熟悉，比如说电梯，
1: 电梯，
2: 还有咱们知道的大型游乐设
1: 施，对，
2: 起重机械、锅炉这些
1: 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尤其像电梯的话，会经常去使用，是吧？
2: 对。
1: 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涉猎。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市场监管部门啊，我们知道它是主管市场监管的行政综合执法部门，许多工作我们刚才讲与大家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乘电梯，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能够有一个相对清晰一些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张局长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沿市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一些基础的职能职责，我们是做什么的？张局长。
3: 感谢主持人。市场监管局承担着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多重使命，主要包括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的指导协调、市场监管的综合执法、市场秩序的监督管理，以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产品质量、特种设备安全、价格监督管理，以及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的统一管理，贯彻执行国家保护商标、专利、原产地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产品等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
1: 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张局长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一些基础的职能职责，很简单的介绍，但实际上据我们了解，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纷繁复杂的一个工作啊，任务也很多很重。那么了解了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可能就有听友想问了，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职能职责，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那么现在已经是12月的这个中旬了啊，2025年啊，我们要快要结束了。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宝塔区市场监管局，我们的工作围绕我们这些职能，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一定的收效或说是成果呢？张局长。
3: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主动服务经济发展，全力以赴落实中心工作，尽职尽责维护民生权益，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监管。一是在两个实项目上我们稳步推进，今年我局承担着全区实践民生14项目之一的食品快速检测能力的提升计划，和全区实项小切口改革工作之一的食品小作坊标准化提升改造试点项目。民生14项目共建设20个校园食品检测室、3个农贸市场放行试验检测点、4区连建6个农贸市场食品快检站和1个食品快检车辆，对学校和农贸市场食品原材料进行快速检测，同时能让广大师生、家长和消费者近距离了解食品检验的重要作用，增强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提高食品消费信心。目前一起十个校园快检室全面建成使用，已开展快速检测2197批次，合格率为 99.9%。

0: 而其建设的十个校园视频级安全快捷室、三个放心盛安快捷点和市区连接的六个农贸市场快捷站，以及一个快捷车辆设备项目，预计12月底前全面建设完成，建成后相继投入使用。小铁沟改革项目共对20户具有改造条件的视频小作坊的科学布局、加工流程、作坊内的设施设备等进行了提升改造，既保障人民群众生活上的安全，又能引领和带动全区视频小作坊生产水平的全面提升，打造地域特色的视频品牌，培育标杆作坊。目前20户小作坊已全部落地改造提升，将集聚9户试点作坊的桥沟街道6处店村，打造成了生产集中化、管理规范化、品牌特色化的视频作坊产业集群的示范区。同时争取区财政资金用于实施提升改造的奖补政策，并为20户作坊制定了专属的2维码电子身份证，应于包装或流转环节消费者扫码可查看作坊的证件资质、原料采购、车间环境、质检报告等生产的全链条信息，实现扫码直耕耘，让广大群众能够直观感受食品安全，让改革提升效果切实可见。二，在消费和营商环境上持续优化。今年我局成立了3个消保工作督导组，组织开展了模拟真实消费的纠纷场景加现场手把手的技巧讲授等基层培训活动，为基层减负增效化难题，新培育 ODR 企业18家，局系统全年累计处理投诉举报11204件，满意率达99%。同时将信用分级结果切入双随机的监管系统，累计推广营商2维码3455户，1.9万余户市场主体快速完成信用修复，办理轻免罚案件是189起，为经营主体免除罚款125万余元，构建的信用治理数据画像靶向接管信用修复创新工作体系被省发改委列入2025年第一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的清单，并在中国报道上进行了发布。三，在穷扶整治工作上靶向死治，农村假劣产品食品领域共办理产品食品类案件75起，罚没款30.79万元，向区纪委移交问题线索4条，假劣肉制品领域共立案是3件，罚款0.9万元，殡葬领域共立案14件，罚款0.66万元，配合四子队查处强买等违法案件是4件，罚款43.06万元，责令退还多收取的遗体检运费等收费是28.84万元。居民水电气领域累计检查四自来水厂、区供电公司和牡丹园小区等企业，责令牡丹园小区物业公司退还多数商户电费是4.2万余元。社老领域共查处社老机构案件3件，罚款0.2万元。校园财领域共查处校园食品违法案件5件，罚款10,000元。四，在安全底线上牢牢守住红线。我局以底线思维，筑牢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防线，共办理各类案件393件， 罚模块89.82万元。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开展食品抽检1290批次，合格率95.89%。办理食品类案件136件，罚没款34.05万元。药线安全监管方面，落实区级巡查、所级排查、企业自查的三级联动机制，查办药线化案件36件，罚没款8.7万元。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完成区级产品抽样40批次，配合省四局开展抽检48批次，临案10件，罚没款13.02万元。特种设备安全方面，依法劝退非法引进的旋转飞椅等游乐设施3台件，临案4件，罚没款10万元。商标广告监管方面，查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10件，罚没款3.9万元。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案25件，罚款3.14万元。五，在基层党建上精准施策。我局在全区建设骑手友好小店31家，为骑手们提供充电、优惠餐饮等5项基础服务和政策咨询、诉求反馈等2项特色服务，并选聘了2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的监督员，打造了骑手加监管协同治理的新模式。同时我们还创新推行了三量三比的工作法，通过量身份比服务、量标准比效能、量成果比创新，切实转作风、紧服务、有环境。局机关离退休党支部被市劳改局评为全市示范离退休干部的党支部。
1: 嗯，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方。美好前方。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沿市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磊，张局长。宝塔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朱阿丽，朱局长。宝塔区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张英，张科长。以及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的科长陈东，陈科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我们的张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2025年以来我们围绕5个方面加强监管的一些工作重点。听得出来我们2025年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一个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不妨了解一些细节方面的工作。听众朋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儿，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那么其中农村假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呢，是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重点工作，也是老百姓啊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那么我们宝塔区，我们的宝塔区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成效又如何呢？张局长，
0: 按照这个区委和区纪委监委的统一部署要求，我局扎实推进农村假劣食品的集中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面我请我局的副局长朱阿丽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工作举措和成效。
1: 嗯，好，朱局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2025年，我局紧盯农村地区假冒伪劣产品。

0: 影视频突出问题，以四个聚焦为抓手来开展此项工作。一，聚焦责任落实，强化组织部署。年初印发了《宝塔区农村假冒伪劣产品视频集中整治实施方案》，《宝塔区农村消费品质量安全问题转向整治行动工作方案》，成立了转向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整治工作的重点任务及主要措施，先后四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集中整治工作，建立分片包抓工作机制，组建行政加技术加执法的转向检查队伍，对各市场监管所开展常态化督导检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应用三属一函机制进行跟踪督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清零小号。二，聚焦三个重点，全覆盖排查整治，全面摸清农村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底数，坚持线下加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重点区域，紧盯农村产品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消费品销售企业等重点场所，严抓生产经营许可、所证所票、检验检疫证明等重点环节，严查农村地区无证生产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销售三无、山寨产品食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全链条排查治理农村食品生产经营风险隐患。截至目前，累计检查农村地区产品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851家，对134家农村生产企业小作坊、1159家食品销售单位、453家餐饮单位、2家商品生产企业、103家商品销售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开展食品抽检375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是40000批次，配合省四局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水带等产品质量抽检是173批次，共完成整改发现问题是30个，查处案件是75起，罚款30.79万元，形成了有力的震慑。同时，针对豇豆、芹菜、辣椒、鲫鱼等重点农产品，推行一品一测、精准治理模式，严控禁限用药。
1: 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朱局长，您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个农村地区假冒伪劣产品突出问题啊，这个食品突出问题，我们是通过这个四个聚焦为抓手来开展这项工作。您刚才说到了第一个聚焦是我们这个聚焦责任落实，强化组织部署，第二个聚焦说到了聚焦三个重点，全覆盖排查整治，那么另外两个聚焦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我们的驻阿里局长为大家做介绍。

0: 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1077养个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养个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宝塔区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磊，宝塔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朱阿丽，宝塔区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张英，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陈东。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农村假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领域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朱阿丽朱局长说到，我们是以这个四个聚焦为抓手来开展这项工作。刚才提到了其中的两个聚焦，那么另外两个聚焦又是什么呢？朱局长。
1: 三，聚焦示范引领，持续推进规范化建设，将打造规范化食品销售门店经营水平作为整治行动的小切口，加强对生产经营主体的帮扶指导，通过明确打造标准、落实主体责任、实施分类指导等措施，建立一批规范化的食品销售门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农村地区食品经营主体规范化管理水平。

0: 截至目前，宝塔区共打造规范化食品销售门店是47家。四，聚焦社会共治，营造良好氛围，发布整体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问题线索的公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农村地区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食品违法违规线索，建立线索台账，及时对线上检测、线下排查、群众投诉举报的问题线索进行认真核查处置，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积极开展法律法规、消费提示、提醒告知宣传和科普主题宣传活动，并印制发放转向整治宣传海报4000余份，覆盖市场主体是630余家。受群众百姓约2000余人次，群众消费维权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好的，这里依然是野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截止到现在，我们通过张局长、朱局长的介绍，我们听得出来，我们宝塔区市场监管局今年以来还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围绕我们的这个主业，我们的主要工作职责，无论是我们五个方面的这个监管，还是我们四个聚焦，我们的工作成效呢是斐然的。我们经常讲啊，现在刚才说现在已经是12月中旬了，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张局长，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行业单位，我们有没有经常做一些类似于回头看的事情，比如说总结以来，我们今年以来做的这些工作，哟，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有成绩，对不对？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一些工作中面临的一些挑战，或者说做的还您觉得不够到位的地方呢？
2: 主持人，虽然我们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
1: 对，
2: 但是也清醒的能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咱们全系统人员这个超编运行严重，该部队伍年龄结构老化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1: 对，
2: 检验检测设备、执法取证工具、应急处置等装备还严重不足，消费维权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1: 对，
2: 投诉举报的数量是逐年上升，基层所处置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咱们社会共治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信用信息采集、共享和应用还不够充分，咱们和其他部门的联合惩戒的力度还不足，
1: 对，
2: 所以面临这些挑战和问题。
1: 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工作当中就是在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可能就会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一个措施。那么围绕我们宝塔区的市场监管工作，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觉得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可以更进一步的地方，或者说您在这个领域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这一时间不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一时间在线上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安市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磊，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副局长朱阿丽，宝塔区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科长张英，以及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的科长陈栋。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

0: 小区这个电梯的这个安全运行的问题。
1: 您好，感谢这位听众对老旧电梯安全问题的关注。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我们当前不少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关心的话题，也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持续聚焦和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保障老旧电梯安全运行，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监管排查，针对使用年限较长、群众反映问题较为集中的老旧电梯，特别是使用超过15年以上的，我们组织开展专项的安全隐患排查，实行一梯一档的管理，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后方可继续使用。对于部分存在无物业管理、无维保单位、无维修资金情况的三无电梯，我们会联合住建部门、街道办实行挂牌督办，推动问题的解决。二是压实主体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落实电梯安全管理的职责，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并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维保单位按照规定进行维护保养。维保单位则应该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开展维保工作，确保维保质量，杜绝不规范的作业行为。三是畅通资金渠道，对于需要维修改造或者更新老旧电梯，小区已经设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我们可以按程序申请使用这部分资金。对于没有专项维修资金的，则需要业主共同协商去合理的分摊相关的费用。总之呢，保障老旧电梯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部门监管、物业主责、资金支持以及社会监督等多方面协同共同发力，才能切实守住安全底线，让群众居民出行更安心。
0: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那么在保证老旧电梯的安全运行方面，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更好的意见，也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快 FM
0: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在家里制作糕点进行销售，不知道可以吗？如果可以，是不是需要办一些证件？”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张磊张局长。
4: 听友你好，如果你计划从事这个糕点制售等食品的经营活动，依法必须办理相应的证照。具体来说，首先需要到宝塔区行政审批局申请办理这个营业执照，确立合法的经营主体资格，随后根据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相关管理规定，要在我局申请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在这里也要提醒您，未取得合法证照就从事食品的生产销售，属于这个无执经营行为，也是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所以请您务必依法办理手续，规范经营。
0: 就是说哪怕是在你自己的这个家里来经营，你也是需要办理这个证照的，是吧？
4: 对。
0: 好的，希望这个微友这个问题可以听清楚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在超市购买商品回家后，发现已经

0: 过期了，我想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维权？我该如何维权？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又是什么呢？好，这个问题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科长张英张科长给我们这位微友来介绍一下。张科长，
1: 好的，微友朋友你好，你这个问题是咱们消费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消费维权可依据的法律法规，我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普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个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里面明确规定的第五条是这样说的，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有下列行为，其中第二款是销售失效变质的商品。那么这个办法的第十六条明确规定，经营者有本办法就销售了上述商品的这种行为的，并且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实施的这种行为的，属于欺诈行为。同时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通俗的讲就我们说的退一赔三，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诸如食品安全法的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赔偿金额为1000元。但是这里比较明确的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并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这种瑕疵的除外。谢谢。
0: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张局长，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朱局长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方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工作。实际上我想任何有关食品安全的这个事件或者工作都是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您从事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实际上也有年头了是吧？
2: 三年多了
0: 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遇到这些食品的安全问题啊，您觉得我们该如何更好的来维护我们自身的这些权益呢？
2: 保障食品安全是咱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消费者在这个遇到问题时应当依法理性的维权，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议消费者主动学习这个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自身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提升对食品质量安全的辨识能力。如发现食品存在变质、过期、残假或食用后引发健康问题等情况，请务必保留问题食品的实物、购物小票、支付记录以及就医凭证等相关证据，并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可以拨打12315热线电话或通过12315网络平台小程序进行投诉举报。我们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对身边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核查处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学医，共同推动食品安全环境持续提升。
1: 嗯，好，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沿是沿海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沿市宝塔区市场监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磊，副局长朱阿丽，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张英，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陈东。节目当中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又有微友发来问题说，作为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如何有效防范鬼秤和缺斤少两的问题。好，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陈东陈科长。
2: 这位微友您好，防范鬼秤和缺斤少两关键在于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掌握事前预防、事中核对、事后维权的方法。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为大家梳理了几点实用的建议。一、事前准备巧用参照物，建议消费者平时留意常用物品的重量，比如您的手机或者一瓶标准容量的矿泉水，可在经过检定的公平秤或者可信的电子秤上预先称重，做到心中有数。在购物时可以将其放在商家的电子秤上做初步比对，作为判断秤具是否准确的一个参考。二是购物过程注意观察与核对，一要看秤具是否摆放平稳，是否贴有有效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二要看称重前显示是否归零，称重过程是否清晰透明，三要利用市场超市设置的公平秤进行现场的复核，这也是判断是否足斤足两最直接的方式。三、保留凭证，依法维权。我们购物时请尽量保留小票、转账记录等这些凭证，一旦发现缺斤少两，可先与经营者沟通或向市场管理方反映，若协商未果，请及时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并且提供具体的摊位、购买时间、商品及缺重情况等有效信息，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依法调查处理。谢谢。
1: 嗯，好，希望这个问题我们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吉林沿市沿海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张局长，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了我们今年以来主要做了一些工作，包括细分领域的一些工作，还有您也刚才说到我们在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再次想到现在已经是进入这个12月中旬，马上就要年底了。我不知道您对于我们接下来一段时期的工作，或者说是围绕我们这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是打算，如何更好地做好我们宝塔区的市场监管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呢？
0: 下一步我们宝塔区市场监管局将认真践行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在服务监管和执法等各个方面不断创新监管方法，提高执法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的发展，不断加强信用监管体系建设，完善信用信息采集、共享和应用机制，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信用良好的企业实施包容生成监管，对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营造

0: 城市兽性的市场环境，二是强化市场监管执法，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持续加大对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聚焦放行农贸市场、外卖餐饮、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用品啊，加油的气枪、民用塞表等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充分履行部门监管的职责，着实服务民生的大文章，持续深化和推进商品交易市场创新监管试点打造和出品工作，全面推动全区商品交易市场的规范化监管工作。三是加强质量的品牌建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加强质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的服务能力，为企业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质量服务，加强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维护品牌企业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强消费维权，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投诉举报处理机制，优化12315投诉举报平台的运行机制，提高投诉举报处理的效率和质量，加强对消费投诉举报数据的分析利用，及时发现消费的热点和难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市场监管和消费维权工作。五是加强队伍的建设，提升市场监管的能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加大业务的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1: 节目的最后，张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0: 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市场监管的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借此机会，我代表宝塔区市场监管系统全体干部，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和帮助宝塔市场监管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到我们宝塔区市场监管局来做客，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宝塔市场监管工作。我们将保持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主动担当的工作热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拼搏，扎实工作，全面开创新时代宝塔市场监管工作新局面。谢谢大家。
1: 好的，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49集，遵照民国教育部小学教育大纲，延北县立雁栖高校实行5年制，但目前只有4个年级。课程设置上也完全按照大纲要求，开设了国文、算术、体育和图画课。4年级还增加了历史和地理2门课程。为了赶时间，梁玉文直接安排袁国温、袁国良、耿金蛋、魔启士和马家的2名子弟马大宝和马二宝上了4年级。开学当天，他又给几个还在使用小名的学生每人取了一个大名。耿金蛋取了志存高远之意，叫耿志高。魔启士因为生性比较硬正，就取了一个魔时间。马大宝和马二宝则取了单字，分别叫马腾和马彪。按照分工，校长梁玉文

0: 负责三四年级的国文和四年级的历史，史超然负责三四年级的算术、四年级的地理和全校的体育，薛海川负责全校的图画和一二年级的全部课程。在全面强化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利用史超然出身于武术世家的便利，将传统武术纳入了体育课，用来培养学生们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忍耐力。为了尽快补齐之前的亏空，还专门设了晚课。这样一来，所有的学生就只能住校了。需要特别交代的是，梁玉书也跟袁国良他们一样上了四年级。此时的梁玉书已经满15岁了。这女子在模样上几乎完美地吸收了父母双方的全部优点。人都说女大18变，仅仅两三年功夫，原本肉嘟嘟的身段已经悄然心长曼妙了起来。白皙俊秀的鹅蛋脸上，所有的器官都像被刻意修整规制过一样，不仅棱角分明，布局也恰到好处。周身上下已经明显有了些青春的光彩，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舒适感。特别是那对忽闪闪的双棱花眼，如山泉般清澈明亮，叫人不由得于惊叹中生出几分妒意来。总之，出众的模样加上多年来的书墨滋养和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等等，赋予了他明显有别于岭上其他同龄女子的特殊气质，尤其是那一抹浅浅的略带羞涩的笑容，更如春风拂花般柔润。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她的这点羞涩就认为她是一个内向的女孩，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能明显地觉察到，这娃娃身上不仅有梁先生的内敛持重，更有他妈梁理事的干脆热辣，使他不得不尽可能地将这份热辣深埋心底。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从他那羞答答的眼神里捕捉到几分坚毅和锐利。毋庸置疑，改造后的学校明显比之前正规多了。每天天刚麻亮，全体师生就到院子里集合，先列队绕着四围山根的小路跑上几圈，再到院子里扎马步打拳练习梅花桩。早饭过后便开始了一天的课程。待一切理顺之后，梁玉文还专门为学校创作了一首校歌《努力吧，燕妻子弟》。从此每天出操前，激昂高亢的歌声就会刺破微微晨曦，山峰般地回荡在这古老而苍茫的大岭上。巍巍雁栖我家乡，天高云淡地苍茫，盐水大理原山脚，人亦骁勇远名扬。看我曾经繁荣昌盛之华夏，而今四周皆列强，听那声声刺破长空之雁鸣，而今满是无尽哀伤。努力吧，雁栖子弟，尽情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把希望装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用我们的智慧和意志托起祖国明天的太阳。新知识带来的新鲜感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尤其是梁玉文的历史课，每每让他们着迷。炎黄伟业、战国群雄、汉唐雄风等所有的灿烂辉煌都让他们豪情万丈，但一到近现代史，格调就突然变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马关条约、火烧圆明园、21条、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屈辱，无不让他们尚且稚嫩的眼里含满了泪光。 而梁老师恰到好处的总结，又总能让他们由惋惜的悲戚中腾起一股悲壮的力量。仅仅几个月，整个学校就被改造一新，所有的学生都像久旱的禾苗一样，贪婪地吮吸着新文化的甘霖。不大的校园里，到处洋溢着一股新崭崭、活跃跃的气氛。这所有的变化都被老梁先生看在眼里。过完年，他就辞去了书法先生的职业，彻底给年轻人放了手。他本来是要回古川老家的，但拗不过袁继耀的挽留，便用修建塾院时剩下的砖瓦，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向阳湾里盖了两间瓦房，就近种了20来亩土地，喂了些鸡羊家畜，彻底过起了半耕半读的颐养生活。袁国良更是从这些变化中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直撞心肺的刺激，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明白这种变化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有一股蓬勃的力量正在自己心里聚集着。不仅如此，他还隐隐意识到，这股力量早晚会像夏日里的山洪一般彻底爆发。因为自从随州之行后，他就越来越坚信，梁老师和子川先生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神秘的计划，而他早晚也会成为这个计划中的一员。也正是这份神秘的感觉，让袁国良的性格变得更加沉稳了，脸上的顽劣气似乎正在慢慢的消退，逐渐有了些秀才的气质。但相对于日渐静敏的外表，他的心性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硬气了。每天一大早，他总是第一个起炕，出操也要站在队伍最前排，胸脯笔直地挺着，头颅高昂，扎马步总是第一个扎下去，最后一个站起来。练梅花桩的时候，也不像其他学生那样惧怕疼痛，总是置小臂上成片成片的淤青于不顾，一遍又一遍的苦练，直到所有的动作都像石老师那样洒脱有力才肯罢休。后来他干脆提前半个钟头起炕，一个人跑完几圈再返回院子集合。再后来石老师干脆不叫他入队了，只由着他自由奔跑。从此他每天都要绕着山根狂奔几十圈，风雨无阻。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锻炼变成了他人生中几个最重要的习惯之一，直至生命之灯惨烈熄灭的那天早上。第二年，梁玉文便开始逐步执行他的马灯计划了。那是一个漫天飞雪的黎明，袁国良照例早早起了炕，摸黑绑好沙袋，准备完成每天30圈的晨跑。刚出宿舍门，他就看到梁老师正抱着双臂在当院站着，他便定了定神，快步走过去问了声好。梁宇文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指着他小腿上的沙袋说，把这个卸了。
1: 为什么？我每天都绑着呢嘛。
0: 袁国良不解地问。
1: 带我爬趟雁头卯，绑着他上坡不方便。
2: 那不出操了？
1: 你今儿就不用出了，我已经跟石老师打过招呼了。
0: 一听是这，袁国良便转身回宿舍卸了沙袋，跟在梁玉文后面出了学校大门，拐上了通向雁头卯的小路。等他们爬到卯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但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四周的山梁一片迷茫，原本旷远的高天此刻正如一条巨大的厚重的驼毛毡子， 边角低垂地照于群山之巅，似乎随时都有坠下来的可能。在这一片雄浑的迷茫中，梁玉文双手叉腰，微微扬着头颅，将深邃的目光定定地投向远方那一道道连绵起伏的山梁，任凭雪花如杨花一般不断落在身上。此时的袁国良虽然还不清楚梁老师为什么突然要把他带到这里，但已经隐隐意识到这绝对不会是一时兴起，所以便将眼神在遥远的山梁和梁老师之间来回不停地飘着。慢慢的，他觉得梁老师似乎也成了一座高高的山峰，傲然挺立于苍茫的天地之间。正当他出神地欣赏着眼前这座山峰的时候，梁玉文突然转过身子，用炙热的目光盯着他问道，
1: 国良，你还记得子川先生对你说过的那句话不？
0: 哪一句啊？袁国良问。
1: 就告别时的那句。
0: 梁玉文依旧热烈地盯着他。
1: 记得，先生说希望我能早日加入他们的队伍。
0: 袁国良一字不差地说。梁玉文点了点头。
1: 那你知道先生说的队伍指的是什么不？
0: 袁国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 我当时还以为他想让我将来也当老师当校长呢，后来考虑了好久，虽然还是没弄明白，但我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0: 梁玉文转过身子，猛地将双手拍到他的肩膀上，几乎一字一顿地说，
3: 先生的意思是共产主义。
0: 袁国良一惊，因为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儿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在子川先生送他的《新青年》里看到一篇名叫《庶民的胜利》的文章，那里面就曾多次提到这个主义，便抬起头问道，
1: 就是《庶民的胜利》里写的那个共产主义？
3: 对，就是那个。
0: 梁玉文点了点头。
1: 啊、哦，那真是个好主意，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人人平等，天下自由。
0: 从随州回来以后，袁国良就一头扎进了子川先生送他的那些书里，当然只能偷偷摸摸地看，因为从随州返回的路上，梁老师又将所有装书的箱子重新打开，仔细挑选了一遍，然后将挑出的一小摞书集中装进一个箱子里，严厉地警告他，这些书不仅绝对不能让别人看，而且连讲都不能对任何人讲，其中就有这本《新青年》。虽然他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公开放在随州师范图书馆书架上任人借阅的书，怎么在他这儿就突然变得这么神秘了，但他又想，既然梁老师这么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这么神秘的书，梁老师竟然允许他看，而且只允许他一个人看，这让他小小男子汉的胸膛里腾起了一股强烈的被信任的自豪感，所以就一口应了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便偷偷钻进仓窑，将那些已经被赋予了神秘意义的书连箱子堵在那一大堆牌匾后面。他知道家里人从来都不会动这个地方，最安全。之后他就只在歇假的时候才偷偷摸摸地拿上一本，打着上山砍柴的幌子，一个人躲在山野角落里偷偷地看，不到两个月就将半箱子神秘书全部看完了。
1: 那你愿意加入共产主义的队伍不？
0: 梁老师又问。袁国良没有丝毫犹豫，胸脯一挺，
1: 愿意。
0: 梁玉文死死地逼视着他的眼睛说，
1: 国良，这可不是耍耍呢，这么宏伟的目标， 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将来的斗争一定会很激烈，闹不好还要掉脑袋，你还敢加入吗？
2: 咋不敢？人迟早得死，怕剩呢。
0: 袁国良的脸猛然间涨得通红。
1: 好，这个队伍就是共产党，你现在还小，还不能入党，只能先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满16岁就能入党了。按照规定，入团前都要宣誓，如果你愿意加入，就跟着我宣誓吧。
2: 宣誓是干甚呢？
0: 袁国良激动地问。
1: 就是把你对党对青年团忠诚的话说出来，并且终生都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
2: 哦，那就跟赌咒差不多。
0: 袁国良终于有些明白了。梁玉文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指点他将右拳举到眉梢处，带着他宣起了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保守团的秘密，严守团的纪律，积极工作，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0: 宣誓完毕，梁玉文郑重地跟他握了握手。
1: 国良，从现在起，你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而是咱雁栖岭第一个共青团员了。眼下并没有什么工作，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守这个秘密，然后好好学习。
0: 袁国良一脸庄重地点了点头，随即扬起脸问道，
2: 梁老师，保密肯定没问题，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书在你们随州师范能公开看，到咱这儿就要保密呢？
0: 他的这一问让梁玉文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浓郁的忧伤，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2: 哎，眼下呀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明面上进行的，但依我看，这只是暂时的，就像我们吃饭一样，谁也不愿意让别人把筷子揉进自己的饭碗里。
1: 一旦国民党，那就是现在的政府啊，翻脸了，我们的处境就凶险了，弄不好就得血流成河。这话子川先生也给组织说过，但人家就是不听。
2: 哎，就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挨拐的。我明白了，就像我老太爷当年半夜训练那个拔寨子的人马一样，不就怕天上狼知道吗？等人马训练好了之后，他就是知道了，也不怕了。
0: 袁国良总喜欢把任何事情都与他家的光辉历史联系到一起。
2: 对，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因为对路径熟悉，下山的时候，袁国良一直在前面走着。此时，新落的雪已经完全遮盖了来时的脚印，摆在他们面前的，又是一条崭新的路。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0: 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得退不得的感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的变淡了，深的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于阿妹，为你送上勇敢。

最心底的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是一群让你到七老八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家伙，是在你最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不离不弃，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困境都告诉你没事儿的，有他们在。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

爱的钢琴手，这是来自伍思凯的一首歌。生活就像一架钢琴，白键是快乐，黑键是悲伤，但是要记住，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好啦，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

0: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滚滚沿河水。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3:01，感谢大家此时此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大家周二快乐。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是把延安带回家，农产加文创经验思博会。那么在5月21日第十届思博会丝路优品展区的品牌馆的现场，延安展区呢凭借精巧的布局，鲜明的主题备受瞩目，特色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也是圈粉无数啊，全方位的展现了延安特色产业实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本次展会呢，延安特色农业优品强势出圈，成为展区的一大亮点。延安农发集团金色记忆农产品有限公司携多款延安地标特产重磅参展，集中展出了延安的苹果、小米、红枣、杂粮、核桃、蜂蜜、羊肉等优质的特色农产品。那么延安农发集团金色记忆农产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呢就表示，延安苹果呢是延安人民的致富果、幸福果，希望呢借助思博会这一国际化的平台，将各类优质延安农产品推向全球市场，让更多海内外友人认识延安，熟知延安特色农产品。那么除了优质的农产品外，兼具文化底蕴与创意巧思的延安文创好物也是收获了一众的好评。展区内呢，延安红色主题文创、黄土风情文创、非遗手作文创、城市 IP 文创呢是品类繁多，系列文创产品巧妙融合传统文化底蕴、现代审美潮流与日常实用功能，让厚重的延安红色文化、黄土文化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进大众的视野。独特新颖的文创产品呢，也让往来的游客眼前一亮。来自北京的游客呢，就对延安特色的冰箱贴是赞不绝口。他说啊，这款冰箱贴呢，设计很有创意，融入了盐和水、泥沙这个等等的元素啊，形成了形式呢，是非常的新颖，充分的展现了独属于延安的地域特色。延安故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责任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呢，也就表示啊，本次参展的文创产品呢，均饱含了延安温度，承载了延安故事。他说，我们带来了把延安带回家、清凉水月等系列文创产品，产品呢制作精细，贴合大众的需求。其中特色礼品融入非遗小毛驴元素与延安故事品牌专属 logo， 每一件产品呢都在用心地讲述着延安故事。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在闪果展区啊，苹果先切智能终端设备凭借智能化、便捷化的优势，吸引了众多的参会宾客呢是驻足参观。该设备由陕西师范大学食品学院与延安苹果研究院联合研制，设备主体为冷链的储存柜啊，依托全程冷链运输、冷藏保鲜体系，最大程度保留了苹果新鲜的口感。消费者通过触屏简单操作即可便捷地获取鲜切的苹果，体验感非常的足。那么陕西果园创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啊就介绍，目前呢已与洛川的多家具备出海业务的苹果企业呢达成了深度的合作意向，未来呢将依托合作企业的海外渠道，把鲜切的苹果推向国际，让海外消费者直观体验中国苹果的新品种、高品质的优势。好的，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到的来自于我们思博会啊，把延安带回家。可以看出来这次的思博会呢，我们延安展区呢也是亮点纷呈啊，非常的有意思。 OK， 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3:06，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手指写完了名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兼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合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里
6: 等待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11: 当一个设计师，
12: 想当消防员。
13: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4: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4: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啊，周二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啊，在最近的几年当中特别特别火的一项运动啊，那是什么呢？这几年啊，就是马拉松啊，已经成为了各大城市最火爆的大型活动之一了啊。很多大城市，你比如说是北京、上海、厦门啊等地的这个马拉松比赛，中签率有时能跌破10%，几十万人抢几万个名额，既要拼手速啊，又要拼运气。那有空跑个半马，非去外地跑个比赛，被各种能量人群挂在嘴边啊，成为了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这个圈子内存呢，在就是不少内卷的人，卷在单次长距离，卷在月跑量啊，卷在配速。这种卷呢，在欧美的健身圈啊，已经发展到了有点病态的一个程度了啊。有人呢，把一种骨折作为自己努力训练的勋章，以此呢获得健身小白的一个崇拜。这种病名为应力性骨折，是由于其长期的运动所引发的这个微小的骨裂啊。根据这个谷歌的这个搜索趋势啊，这个词儿的关注度已经创下了自2004年以来的新的高度呀。应力性骨折之后啊，脚掌无法承重，即使呢是站在也能感觉到这个尖锐的疼痛，这种痛苦呢正在成为一种时尚的单品。上个月，也就是2026年4月26号这个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啊，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啊，成为人类马拉松历史上的第一位正式比赛当中突破2小时大关的运动员。据比赛4个月之前啊，这位大神啊，就是塞维嘛，在训练时感到一股钻心的剧痛，不得不停下脚步。据诊断呢，他的小腿出现了严重的应力性骨折，医生呢建议他好好休息。一时间呢，这个塞维感觉到自己陷入到了黑暗当中，但在康复期间他还是停下了脚步，每天呢仅花几个小时去游泳。世界冠军会因这个应力性骨折停下脚步，但是呢网红们他是不会的。跑步网红玛丽啊，这个麦凯斯在全网接近有40万的粉丝，前一阵子呢他发了一条视频，说自己患上了4级的应力性骨折，就是最高的一个等级啊，总共分为4级，它是最高级。他在第一次感到疼痛的时候不以为然，仅休息了一天就继续锻炼。疼痛加剧之后呢，他仅休息了一个周末就参加了跑步训练。由于疼痛迟迟没有缓解啊，他就去了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诊断他要是再不小心伤到一次，小腿可能直接会断掉。但是呢麦卡斯却云淡风轻地说，等我骨头一愈合就开始重新跑步，预计呢2个月之后开始负重训练。在这个赛道上，狠人之外只有更可怕的狠人啊。因为呢叫做这个24的这个运动博主，因遭遇直升机坠毁事故啊，导致呢右腿胫骨粉碎性骨折啊，然后脾脏呢也是被撕裂了。在还需要截骨固定的这个恢复期，他就开始做负重的这个蹲起跑步，用大量的这个倒腿，然后呢直接练腿。哎呀，观众看的是胆战心惊啊，他却在训练视频的上贴上质疑的评论，说打脸小黑子。无人知晓这个博主们在镜头外过得怎么样，但是呢应力性骨折确实成为他们美强惨人设的一环。这种人设尤其受年轻人的一个喜欢。据报道，在美国的高中生当中，骨折呢是一种潮流，有人对着镜头炫耀，展示这些笨重的护具如何让它变得更受欢迎。哎呀，带着这个骨折俱乐部和这个伤病恢复的标签的这个视频当中啊，许多年轻人带着这个护具和拐杖也要去
去这个酒吧去跳舞。从生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骨折并不神秘。长时间行走、跑步或者超负荷负重，人的这个踏骨就会裂开，形成应力性的这个骨折。其最早是见于士兵行军过程当中，因此呢也被称之为行军骨折。啊，据统计，大约 40% 的专业运动员一生至少有一次会得这个应力性骨折。简单来说是什么呢？普通人不会受这样的伤。而在互联网的传播的逻辑当中，这句话很容易就被扭曲为爱受这种伤的都不是普通人。进入这个玛丽麦凯斯的这个推特账号啊，你会发现第一条置顶就是他的一个晨跑的视频，标题为我将痛苦作为早餐。这条视频呢发布于2025年的12月，也就是他骨折的两个月之前。截止发稿，视频呢已经获得了21万的点赞，数百条的评论，不乏对他自律的一个赞美。痛苦在某一种程度上成为了健身爱好者的集体信仰。人们呢甚至借助这个药物止痛。有人呢在评论区传授自己的心得，说布洛芬不到30分钟就能起效，它可以帮助我坚持下来，完成一次不错的锻炼。有人呢在网上做科普，劝大家一定要重视应力性骨折，获得的点赞却远远没有带伤训练的视频多。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就像一句魔咒，让健身爱好者们轻信有痛苦才会有收获，却忽略了背后的一个风险啊。这种理念并非是凭空产生的，我们向前追溯，故事得从一个世纪前一位肌肉男爽文人生说起。1903年10岁的这个安杰洛·西西利亚诺和母亲从意大利来到美国，寄居在这个舅舅家。他体弱多病，常被其他的孩子欺负。有一天呢，他和一位女生去这个海边游玩，几个高大强壮的救生员路过，把沙子踢到了他的脸上。他说我无能为力，那个女孩呢却觉得很好笑。我告诉她，总有一天如果我再遇到那个人，我会轻而易举地击败他。后来呢，对着媒体他把这个故事讲了无数遍。他自此开始了健身的生涯，最终呢在健美比赛当中获得了世界上最完美男性的一个称号。他就改名了，改名为查尔斯·阿特拉斯啊，将过去自己的这个彻底给抛弃了，还推出了一门课程，就是说帮更多的人训练肌肉。靠着将健身的产业化、商业化，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成功的一个肌肉男啊。这个从一无是处的瘦子成为铁血男子汉的故事，启发了交叉健身。这个创始人叫做克雷格啊格拉斯曼，让他创立了这个风靡全球的俱乐部。在这里呢，健身们会以海军陆战队为榜样啊，按照每天的定制训练组队训练，然后呢在互相鼓励当中拼命跟上残酷的训练，训到最后呢，每个人呢都精疲力竭，但是呢狂喜无比。交叉健身的吉祥物是一个训练服翻着白眼冲到地上呕吐的小丑，他一手呢捂胸口，一手撑地啊，浑身上下都是健硕的肌肉线条。练到吐不只是一种训练模式的象征，也指向一种过度训练引起的疾病啊，叫做横纹肌溶解症。这种病啊是剧烈运动之后这个后肌细胞直接爆裂，细胞内的物质循环系统引发的。患者呢会发烧呕吐，且有 15% 到 50% 概率引发急性肾衰伤。据一位会员回忆啊，要是你练吐了，他们会免费送你一件 T 恤，这是一种奖励。哇，格拉斯曼2005年在这个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变得强壮即使他会杀了你的文章。如果说你连吊环掉下来扭断脖子的可能都接受不了，那你就不适合加入我们，这是他写的东西啊。如今呢，这种骨折了还要继续的这个流行趋势，无疑是将这种极端健身文化的一个变体。社交媒体放大了这种文化的影响，让更多的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美国的这个力量训练专家叫马克·瑞比托，曾经呢辨析过两个概念，说锻炼是当日产生及结果，而训练则为实现长期目标而进行的规律运动。他曾在交叉健身工作多年，据他观察，这里的初学者很容易将锻炼成果啊当成训练成果。生理规律决定了身体不会一直进步啊，就是你身体承受越多强度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壮，但是呢你变强壮之后想要更加强壮所需要的强度就会大大加倍。普通人锻炼的初心往往是健康，但靠健身吃饭的博主比起真正的健康，他们需要更多的是变得更加健康。每周固定次数的有氧无氧运动啊，注意饮食，他们刚开始还是正确的，但是呢其焦虑啊不断加码，最终呢走向了练到骨折才算练到位。有时候停下来真的需要更大的勇气。1970年李小龙呢在没有充分热身的情况下，扛着125磅的杠铃做这个负重体前屈，不慎呢扭伤这个腰部，医生诊断为第四脊椎神经永久性受损。医生告诉他忘了功夫，说他以后再不能踢腿了。李小龙的妻子是这样回道的，当时呢他在好莱坞的事业还没有起步，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很小，李小龙是一个等电梯都要做俯卧撑的人，受伤之后呢却只能卧床休养。面对这场意外，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焦虑的漩涡当中爬了起来。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宁呢回忆道，他找医生咨询关于买来这个腰部伤痛的书，循序渐进地测试自己的伤痛程度和活动范围。时至今日，他说我父亲的藏书当中仍有一大部分是关于腰伤治疗的书籍。如果说我的父亲受伤之后只想着我是李小龙我不能受伤啊，他很可能拼尽全力的尽快恢复健康，这样呢反而会使伤势加重。继续前行是李小龙养病时鼓励自己的座右铭。事实证明他的耐心等待是有效的，半年之后他奇迹般的回归了这个演艺事业。这或许能给那些焦虑的健身人一些安慰，忍受无视痛苦并非是变强所必须的，与其将自己练到呕吐在受伤时勉强锻炼，不如在痛苦当中停下来审视自己的目标，为了能继续前行休息一下也是无妨的。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0: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喜爱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

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宁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宁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宁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宁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宁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宁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宁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宁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8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3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

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斗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斗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心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5月21日至25日，国家级非遗子长唢呐、特色民俗子长秧歌、子长剪纸等优质文旅文创成果亮相深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让独具风情的黄土文化走出陕北，亮相全国。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携手共建陕西省汉区生物资源与绿色智慧农业“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双方将立足汉区农业发展需求，整合航天育种与智慧农业技术优势，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的创新高地。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日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1度到24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是谁偷走我的心？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15:1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胡琛。每天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呢，音乐下午茶和大家在音乐中相遇。那么在音乐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些经典的老歌曲，也会分享到一些新潮的音乐。无论是老歌还是新歌，它都会在我们的心中源远流淌。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啊，人间一场相逢都留在歌里。有些感情呢不会轰轰烈烈的结束，它更像一场很长很长的回望，在某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突然又轻轻地落回心里。人总会记起一些瞬间，一场婚礼，一句没说出口的话，还有一个没来得及并肩走完的人。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歌曲啊，也是唱给、写给、听给所有认真爱过的人。有些故事没有结局，但他们曾经那么真，这就已经足够了。

这首歌曲呢就像一首迟封了很久很久的迟到的这个邀请函啊，把很多回忆呢重新的轻轻打开，没有歌词就已经说了所有的故事。有些情绪呢不用被解释，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个曾经很重要的人。爱有时会散场，但那些认真靠近的瞬间啊，会一直留在心里。

现在听到歌曲呢是落花点眉间啊。腾讯音乐人徐泽呢把思念写得很古典也很温柔。落花落下的时候呢，人会总不经意的或者说下意识的想起还曾经某个一起看风景的人。很多感情不会突然消失，它会慢慢的退成一种习惯。偶尔想起的时候，心里还是会轻轻的动一下，但已经呢不再那么疼了。

腾讯音乐人呢央吉玛，他的声音像风一样自由又辽阔，他把同行唱得很浪漫，不只是爱情，更像是一种灵魂之间的靠近。人这一生啊，能遇见真正懂自己的人其实真的真的很难的。那些曾经一起并肩往前走的时刻，后来想起来都会带着一点发亮的温度。这首歌曲呢是《寻芳之女》央吉玛。

0: 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闷闷，腾讯音乐人贺俊雄把暧昧和失落之间的距离啊写得很近很近，很多关系走到最后呢，连告别都变得模糊，你会反复想起那些没说清的话，没确认的眼神，还有那些差一点就靠近的瞬间。人总是这样，在快失去的时候呢，才开始舍不得。这首歌曲呢，闷闷，继续来听。
1: 别无伤了闻说，放任我躲进那空洞，是谁在

0: 粉胸
1: 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旨在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我市宝塔区人民法院枣园人民法庭入选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通过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组织开展全省安全咨询宣传日活动，培育特色安全文化等举措，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

0: 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1度到24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

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林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

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身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2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2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2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2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吴女河边。平时温顺的吴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两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

0: 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他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

好的，北京时间15:53，那么今天的音乐下午茶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关注到我们的频率。各位，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如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富县污水处理厂内经过深度净化的污水、中水顺着管道流出，奔向城区绿地、公厕等场所，实现变废为宝。随着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工程完工并进入调试运行，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县城正式补齐中水回用设施短板，趟出一条污水治理与水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新路。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于近期批准14项陕西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发布实施。此次发布的14项计量技术规范紧密结合陕西省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涵盖民生保障、环境监测、医疗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11度到24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FM107.7给你好听。

0: 南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帮我叫我老婆，告诉她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0: 好的，北京时间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齐齐。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本周悠然午后的第一期节目啊。那么在节目里边呢也是祝大家周二愉快。
1: 是的，周二愉快。
0: 今天呢我们延安市啊是有分散性小雨或者说有阵雨的。而且呢在这个下雨的时候还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啊。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只有11度啊，并且呢有东北风2级。那么最近呢这个降水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大家呢出门的时候随时要关注天气变化。
1: 没错。
0: 最近呢有一部韩剧被胡琛和琪琪给发现了。
1: 对。
0: 这部韩剧呢从豆瓣开分平平无奇的 7.8 分飙升到如今不可小觑的 8.5 分。我们觉得真的是高分口碑了。我们也是抱着瞅一瞅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这个心态啊看了几集。看完之后呢我们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因为这到底聊还是不聊，最开始我们想要不聊了吧。
1: 对。
0: 因为呢这个剧和我们之前和大家聊过的韩剧应该说有点不太一样。
1: 哎，完全不一样啊。
0: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又要聊呢？因为这部剧它所讲的故事和所有的人，尤其是我们亚洲人，
1: 哎，
0: 都有点关系
1: 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东亚这一部分的人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对，那到底是一部什么剧啊？什么韩剧这么有魔力呢？这部剧的名字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
1: 哎，
0: 今天和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那故事发生在韩国的首尔啊，主角黄东满。是一个各种意义上的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失败者。偶尔做做兼职，连房租都交不起，只能和哥哥啊蜗居在出租屋。他的哥哥就很看不惯，说你应该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需要你每天出门啊努力拼命的工作。他就伸了个懒腰说，如果说每天拼命，那我就没命了。
0: 这逻辑啊。
1: 不仅一无是处啊，他还努力地成为了所有朋友最讨厌的人，没有之一。这个聚会庆祝朋友的电影上映，他却阴沉着脸啊，然后呢风卷残云啊，边吃边当董王说，哎，我觉得你剧本一般啊，你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啊。这个朋友们同学们已经是功成名就了，他本人呢电影导演专业毕业20多年，一部在作品都没有，实际上呢他也在努力创作，但是无论是国家出钱的编剧补助项目还是私人的影视公司啊，都看不上他的项目。影评人告诉他，你的故事当中主角性格优柔寡断，违背了观众想看的强者叙事逻辑，而剧本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和你的主角一样都是因为没有能力。
0: 老同学呢也会去嘲讽他嘛，一个人如果有才华20年的时间早该成功了，混成你这样只有一个原因，你真的是没才华。平日里总是笑嘻嘻没正形的黄东满啊，冲上去呢抓住同学的衣领啊，挥手了就是一拳。这是电影情节啊，我们节目里边不强调大家这样啊。
1: 对。
0: 手握我的大叔、我的解放日志等高分作品，擅长写人性、写社畜、写救赎的编剧朴慧英呢，这次仍然是不负众望，带着一部讲述底层影视民工的作品《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再度归来。众所周知呢，拍当下社会的现实主义，东亚三国除了这个日本啊稍微能与之分庭抗礼之外呢，已经没有其他国家说能和韩国去比肩了。
1: 对，就是影视作品啊，
0: 无论是利欲熏心的上流社会还是艰苦麻木的底层人群啊，韩剧啊总能用那种最家常的、最毒辣的、最细腻的视角，用人性的下水道冲破阶级的界限，挑起全社会的话题神经。和以往的我们聊的看的韩剧不同啊，这部剧呢在主题和角色的处理上啊更

0: 偏向那种日剧的视感。
1: 嗯，
0: 相比于其他的剧情啊，矛盾强烈的惯性叙述设定之下呢，这部剧没有太多的起伏，那种冲突装置很平淡感觉。
1: 嗯，
0: 以前的主角啊，即便有反派也是大是坏，小市场还能看出来这人还凑合，
1: 还是个好人，
0: 哎，是这个套路嘛。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剧里啊，主角黄东满的所作所为既没有让人心安理得的臣服于慕强本能的大反派强者设定啊，也没有宜人性高的那种真善美品质，自个儿一事而无成，还喜欢阴阳怪气同学，一个人发几百条评论啊，图版电影评论区蹭吃蹭喝，还要搞砸每一场聚会，就这样的人你无论是在网络上哪个平台上都是千夫所指的人吧，但就是这样的人他凭什么让我们的观众去共情呢？
1: 对，或许是因为啊，黄东满这个角色让观众看到了存在于每个普通人身上啊，最普遍的日常和若隐若现的恐惧，那就是平庸和无能。他是一个文艺青年，始终穿着年轻时特地买的这个弹孔大衣，因为这件大衣的原主人曾经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他说我也希望像他一样。餐馆啊，教人写作的兼职他都在做，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多年来也写了不少的剧本，只是无人问津。他大言不惭地教育学生说，贫穷是成为作家不可多得的条件。哎，作家反学生就反问说，既然你这么穷，怎么还没有成为作家呢？那他就顿时语塞了，
0: 他呵呵呵了。
1: 在排除了所有客观原因之后，失败的答案似乎只有一个，自己真的没有才华。
0: 嗯，
1: 所以说在看到老同学光鲜体面的参加首映礼，听到朋友炫耀的时候，他愈发感觉自己的渺小和边缘，但极度渴求外界认同的他无法接受自己被同龄人成功上岸淹没的事实，只能用一次次小丑式的刻薄和浮夸哗众取宠啊，然后呢像一个熊孩子一样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0: 嗯，
1: 在这个虚张声势的背后，是他无数次为了剧本闭关啊，灵感枯竭，为了创作几经产生精神问题的日常。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热爱吗？这就是这个剧集更加残酷的反套路。他所做的这一切，也许曾经有爱，也许曾经为名为利，但如今的他似乎已经遇见了名利的不可能，也已经离热爱这样的初心太远太远了。他所坚持的不过是一种习惯，一种希望自己被当下的评价系统所认可，被主流价值啊所看见的一个习惯。
0: 是，但剧集并没有说哎这个习惯就停到这儿了，
1: 嗯，
0: 而是借由另外一位正面例子去拆解人之就是人人趋之若鹜这个啊价值叙事，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神圣，那么不可亵渎。黄东满的同学是一位名利双收的导演，多年来拍过不少经典的电影，但几乎每次啊黄东满都会跳出来来拆台啊，其实你的水平和我的水平差不多，我每次看你的电影我都觉得挺烂的，你瞧瞧这话。同学每次都会被气得骂街，甚至每次写剧本的时候呢，只要把黄东满带入被打死的角色就会文思泉涌。
1: 嗯，
0: 但每当这时，他那位在圈中拥有无上权力的制片人老婆就会提醒他，如果你是这个奋俊昊，就是寄生虫的导演，
1: 嗯
0: 啊，你根本不会对黄东满有任何关注。
1: 对，
0: 你这么生气是因为被他说中了，因为你和他能力确实是半斤八两
1: 哦。
0: 而多年来呢，这位导演之所以能够在圈中资源不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片人老婆出于不能让老公有吃软饭的嫌疑而有所提携的。
1: 嗯，遇到贵人了。
0: 其他同学之中呢，有的是搭上了金主，或者是说是被明星看中啊，开始合作了，开启了创业东风。有的呢则是自身家里边本来就实力雄厚嘛，轻而易举的在娱乐圈里边就能够呼风唤雨了。当看透了成功背后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些曾经坚不可摧看似固若金汤的整套价值等级系统，似乎呢就面临着松动甚至瓦解。
1: 对，多年前呢，这个心理学家啊，威廉詹姆斯抛出了一个生命的议题啊，就是说对一个人最残酷的法则啊，就是不给他丝毫的关注。 在内卷已经卷无可卷的当下社会，大家逐渐意识到，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太渴望被他人、被这个社会体系所认可。在被无休止的加班、房贷、优化养老等问题折磨的身心疲惫之后，不少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从小被灌输和教导的那套好好学习就能过上好日子的承诺并不尽真实，之后开始陷入到自我认同的危机啊。这也是本剧剧名的翻译引起了诸多人不满的一个原因。克服自卑本质上还是涵盖一种认同竞争的逻辑，大家呢更倾向于啊认为它的另一个译名更加的贴切，努力对抗无价值的我们。
0: 哎，
1: 因为我们已经尽了全力，需要怀疑和做调整的我们啊，不是我们，是定义和控制人们已久的整套的评价体系。然而呢，在现实面前，对于微茫的个体来说，更实际和有效的做法或许是折中啊。如何在一个重级更新的评价系统前抓住平衡的支点，努力找到适合我们存在的位置，是整个社会也是每个人为了自己也为了下一代需要一步步完成的课题呀。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这部影片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啊，哎呀，讲的其实还是挺扎心的，里面的剧情前面感觉啊，就是这个男主怎么可以这样啊，但后面好像越来越认同男主的一些想法，以及男主的努力融入到这个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这部韩剧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可以去观看一下，我们觉得看完之后还是很不错的啊。那时间来到了16点的21分，一起来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零七七第一时间。
1: 由零七七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白天汉墓飘香，夜晚红纸翻飞。5月18号至24号，黄陵县文化馆开展服务宣传周活动。活动期间，馆内笔墨书香萦绕不绝，书香爱好者豪挥笔墨，绘画山河，在一撇一捺之中传承传统文化。夜幕之间，剪纸非遗热闹上演，一张张红纸巧剪生花，指尖流转，民俗韵味。把目光转向省内，五月的三秦大地，麦浪铺展连天，油菜结苞饱满。前不久，一份重量级协议落地，杨林示范区、咸阳市和西北农业科技大学正式签署两地一校三方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科技加产业的深度联谊，七大领域协同发力，从共建科创平台到联合设立专项基金，都直指一个目标，打通产学研用的最后一公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实行。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1度到24度，东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

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互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

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定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0: 好的，北京时间16:52，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

0: 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呢能够积极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会请到专业的法官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

首先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关注到法治资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近日最高检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检查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协同配合，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我们接下来跟各位关注到以案说法。近日在北京工作的张先生向消费者投诉平台反映，今年四月呢，他71岁的母亲在百度 APP 上刷到一个走路赚钱的广告，老人被走路就能领钱的文案吸引，点开后页面未显示任何商品信息，而是连续跳转了几个网页，最终弹出一个微信支付界面，付款金额写着199元。老人误以为这是中奖后需要输入密码领钱的流程，手指一按，钱就飞走了。什么都没有买啊！当我质问对方这是什么钱时，对方说是短视频网站会员。我问他要会员，他又说技术问题给不出来，最终给我退款了。张先生说，事后他追查时发现类似广告的收款商户各不相同，如月硕科技、好运领取频繁变更。记者调查和梳理发现，类似事件呢不是孤立。2025年以来，网上有不少相关投诉和披露。老人浏览短视频，点击领红包，页面将用户引向支付界面，最终完成一笔150元至199元的幽灵扣款。通常在红色加粗大号字体显示的领红包提示页面一侧或角落处，附有黄色或白色常规小号。

字体显示的解锁 199.9 元、规则等。律师表示，此类大字引流、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字体设计并非简单的营销套路，已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规定，同时构成消费欺诈。相关的专家表示，随着 1.61 亿老年人相继融入了数字时代，数字鸿沟正在从不会用的困境转为被欺诈的风险。治理这场发生在手机屏幕上的围猎，需要的不只是每一个家庭多一句叮嘱，更需要平台方、支付机构与监管部门齐动用法律与技术，让幽灵无处遁形。张先生说，他用母亲的手机呢，尝试复现了一下整个过程，发现刷到的广告页面与常规电商页面不同。该广告链接指向一个陌生域名，网址中携带大量无规律参数。随后页面开始连续跳转，每次跳转的 URL 和收款商户呢都不同，涉及月硕科技、好运领取等多个名称。经过多次跳转后呢，页面最终打开微信支付，支付金额一般在159元至199元之间。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商品介绍或服务协议，更无付款确认提示。事后查询，收款商户显示为各类生活服务，包括保洁、台球等名目，实际上呢，并无任何的商品交付。张先生向记者提供了多张演示视频截图，这些图片呢，有的显示奖励红包，有的显示看视频能赚钱，有机会888元，或者看短剧最高开88元红包。经点击跳转页面后到支付页面，支付金额有159元、198元、199元不等。公开资料显示，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自2025年12月起陆续接到了多起类似投诉，反映消费者在浏览百度短视频时被该公司发布的广告以解锁后续内容、领取奖励红包等字眼诱导点击，在未进行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即被直接扣费。据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长青街派出所接到通报，此类骗局呢，主要通过弹窗广告诱导点击，随后以输入手机号、送会员、领取等名义，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扣款，点击后自动勾选我同意电子协议，触发 APP 下载或小程序，要求授予读取短信、通讯录等隐私权限，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如果平台基于用户画像精准向老年人这类弱势群体定向推送风险高诱导性广告，以商业利益为导向，充分兼顾老年人财产安全与权益保障，违背算法推荐应遵循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19条，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向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应当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充分考虑老年人出行、就医、消费、办事等需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智能化适老服务，依法开展涉电信网络诈骗信息的监测、识别和处置，便利老年人安全使用算法推荐服务。

项，同时将老年人信息用于欺诈广告的精确推送，明显侵犯了老年人的个人权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自动化决策不得非法侵害自然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对于大字体领红包，小字体解锁199.9元的规则的页面字体设计，记者调研采访了18位手机用户，仅有3名表示会比较仔细阅读页面提示，剩余的15位用户均表示会一眼被加大加粗的领红包金额字样所吸引和误导，注意不到一侧字体较小的解锁199.9元和规则的相关字样。从广告法层面来看，这种大小字反差的误导性宣传明显触碰法律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果商家以走路赚钱、虚构免费收益场景作为大字主打宣传，刻意隐瞒付费前提，本身就属于虚假广告宣传。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的通知》和《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重点任务》，对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同时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行动。通知呢，首次提出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的概念，部署健全互联网广告监管制度体系，压实互联网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重点领域和新业态的广告监管力度，加强监测技术和执法能力建设，强化广告宣传导向和价值引领等五方面的治理任务。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将加强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呢，作为推进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的突破口，拟通过为期半年的整治行动，依法从严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
1: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2: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开展学习教育中，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和中央纪委机关编写的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列入学习范围。
1: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家治理五个方面，深刻阐释了党中央带头、全党行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有效做法，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的显著成效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的具体实践，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2: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号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1: 党的十八大一闭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制定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以喜怒立心。

0: 之举，实现时代风气之变，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提供了有力作风保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蓄了强大正能量。
1: 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首先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的伟大成就带来的重大改变，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主动性，更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2: 十多年来，一场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涤荡神州大地，经过坚持不懈努力，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
0: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从经济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推动改变了公共资金资源配置方式，净化了政商关系，优化了营商环境，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从社会上看，中央八项规定顺应党心民意，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文化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深度驱除封建糟粕文化和西方腐朽文化影响，以党风正风焕然一新，引领社风民风深刻变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振奋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推动了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
1: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
0: 八项规定历史性的改变中国，已经成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金色名片，必须倍加珍惜，不断擦亮。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把严的基调长期坚持下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放大综合效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2: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

0: 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福利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们来关注到法治资讯。国家版权局日前发布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2025年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和2025年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2025年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呢，涉及文创、视听、图书、软件、美术、音乐等多个领域。在2025年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过程当中，各地执法部门以视听作品版权整治为重点，查处销售、预装盗版影视 APP 机顶盒、运营盗版字幕网站、搭建盗版影视网站、传播大量影视剧等行为，为网络视听产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版权保障。在2025年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案件查办过程中，各地区版权执法部门聚焦教材、少儿读物、畅销书等重点品类，严厉打击盗印、装订、跨区域销售盗版图书等行为，保护了青少年身心健康。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六。OK,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从不检查作业的妈妈养出的孩子怎么样了。前几天有一位妈妈问我说，孩子上四年级了，要不要每天辅导孩子写作业检查作业，因为发现孩子期中考试分数下降了很多，老师说孩子平时的作业不是很认真，希望父母重视起来，真的很着急。本来想放手让孩子去自己做，对自己负责，可是看样子不行，还是得盯着嘛，真的太累了啊。嗯，我很理解这位妈妈的心情，但是孩子的作业，怎么说呢，我是觉得不能去盯着，真的不能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你想，你一盯，你可能小学六年你就要盯下来啊，你真的，你可能一盯就是盯六年。小王子的作者就是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想造一艘船，千万不要鼓励人们去伐木，去分配工作，去发号施令，而是要教会他们去渴望大海的无垠和高深莫测，让孩子有好的学习态度比盯着孩子作业要重要得多，根据孩子的成长节奏慢慢放手，一步步来，那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负责承担责任。比如我小朋友的作业其实从小学开始，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没有盯，就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识字量有限嘛，所以那个时候在旁边我们得给他读题，但是现在到了三年级之后，就是他写作业我是没有，完全没有再盯了，就是写完之后如果有不会的再给他辅导啊，就是写完之后再给他讲嘛。然后怎么说，有时候我也会就觉得说，反正你自己看作业是你的事儿，你要是不写呢，我觉得你明天去学校之后，老师可能会找到你。所以，有时候我也会看那个老师的反馈，对，就是过程交给他，让他去承担责任。比如那时候老师会标记作业没有交扣分等啊，然后扣一两分是可以接受的，让他自己改正就好。不要拿着小板凳坐边上盯着孩子写作业，只要错了一个地方马上就指出要他改，这样的状态不仅打搅了孩子的专注力，还会让他们很不自在，看到结果之后也不要去指责孩子能力，讲事实就好，题目错了就讲错题，不要说怎么这都不会啊，怎么总是粗心大意，屡教不改呀，这些扎人的话说多了孩子就会反感，除非说他的某一科作业没有上交或者是没有完成好，那我可能会问一下原因，就是没有做完还是不会还是咋地了啊，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嘛，对吧，然后这样就基本能弄清楚缘故了。然后你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像已经到了初中啊，就是他们就会跟我说他们小朋友的作业基本上都是自己安排，最多就是周末提醒一下他啊，就是到了中午初中就是完全你也管不上了嘛，那个时候当然也不是完全放手，结果还是要看，对，然后就是比如说有一次周末，因为我小朋友就是玩游戏啊还是看电视之类的，就是整个心都是浮的，第二天英语老师的反馈就来了，说试卷做得一塌糊涂，对，就是反正就是给他批评了嘛，然后老师意思就是他不认真，因为以前的作业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反正我也跟老师说了嘛，我说就管严一点管严一点，然后后来他回到家之后，我也把老师给他的反馈让他看了，然后他也知道是他自己没有认真，反正就是草草了事，想着去玩，那结果肯定也要承担，对吧，在学校老师会处理，所以在家里就是按照我们之前一起定的规矩来，周末的电视取消一次，然后电视游戏非大节

假日不玩儿，然后我跟他说，现在读初中，爸妈更加不会盯着你的作业，也不会给你检查。你自己对自己的作业负责，我们会看你的完成情况，还有老师的反馈，希望你自己能认真。然后接下来就反正很少这样的情况，反正有时候也有写作业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是那种。然后，后来我就是。怎么说呢，看到他有进步，当然也是要去肯定和鼓励。

0: 不错的。还有就是说，哪怕孩子年龄小，也不要代替，让孩子自己去做。就是有妈妈会说，孩子小做得慢又做不好，看着着急，能不能帮他一下？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出手帮忙，对，尽量不要出手帮忙。虽然可能孩子小，在过程当中可能会很慢，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再慢也要忍住，就是不要替代他，不要怕浪费时间，就让他慢慢的自己完成，然后怎么说嘛，就是你现在养成了习惯，到了小学反而能够其实帮助你们省很多时间，就是如果你尤其你现在是幼儿园大班，如果在一个过渡时期的话，那这个时候你的好的习惯养成，其实等他到了小学之后，说实话他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就是在学习这一块儿，可能不会让你操太多心，最多就是，你可能要帮着读题啊，甚至有些小朋友识字量大了，可能读题都不用，就人家可以独立完成。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很省心，真的，你会非常的省心。同时呢，也是要激发孩子的自驱力，让孩子安排作业时间。尤其是你看到了中学之后，就是你想嘛，科目增加了，他作业是不是也会增加很多？对，然后这个时候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把习惯养成了之后，其实人家是会自己根据自己的作业量，然后安排好各科的时间。反正就是如果完成不了，他自己负责呗。其实你不用担心孩子完成不了。因为我是觉得他完成不了，他会比较担心，他会担心让学校批评，让老师批评，所以他是会想办法去完成的，他是会想办法完成的。所以你说我们盯能盯多久啊？你盯到初中，那人家都去住校了，你怎么盯？那你说你一直盯，那他一旦离开了父母的掌控，那可能孩子就不知所措，适应不了，那还不如早点让孩子自己去做，然后去把控。这个过程可能没那么顺利，但是终究还是要去做嘛。然后虽然我小朋友现在怎么说呢，把那个作业安排的时间还不错，也有时候会手忙脚乱跟我说很累啊，很烦啊，但是积累下来之后，我觉得是越来越顺利了啊，就起码从写作业这一块，我觉得相比一二年级或者是三年级上学期来讲，我没有那么累了，就是大家都比较轻松啊。当然我不盯着，也不是说就不管了，那不是说不管了啊，只是说我放下了心里的焦虑，让孩子学会承担，去信任孩子，当然孩子也会多一些学习的自驱力，一个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而孩子从小养成的观念和习惯会一直跟随他们整个成长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吧。我看有家长说小学可以看一下检查一下，那这样得到老师表扬，孩子会更有信心，后来慢慢的就放手，到后面初中就完全不用管他作业的事儿了。然后但是他说幼儿园的小报都是我们做，因为别人家长也是这么做的，老师会表扬。反正你看，就是说你越早把学习习惯养成，后边你会比较轻松，然后也比较省心。
1: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3: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0: 成为你的宝贝。
1: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
0: 对我讲故事，
1: 和我做游戏，
0: 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爱你们，么么哒。
2: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3: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4: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3: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4: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3: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5: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6: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7: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8: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OK， 北京时间17:50，那么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论持久战》讲演，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

0: 活论和速胜论。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写《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儿的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一至四月我市经济运行平稳，主要指标增势良好。王海鹏在延安市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扎扎实实推动苹果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让老区人民持续从苹果产业发展中得到实惠。延安特色产业聚链城市，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稳增长各项工作。据市统计局发布的全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市规上工业稳定发展，有效投资保持平稳，消费市场活力提升，全市经济运行在良好区间。统计显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4%， 其中能源产业表现突出，增加值增长 9.5%， 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主要产品产量看，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15.7%， 增速亮眼。有效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一至四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0%。 从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1.5%， 民间投资增长 7.5%， 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0.9%， 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95.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达 1.4 倍，成为投资领域一大亮点，为城市长远发展注入新动能。消费市场延续恢复态势，活力不断提升。一至四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69.6 亿元，同比增长 8.7%。 在以旧换新等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下，商品零售实现多点开花，基本生活类消费稳固增长，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53.3% 和 30.6%。升级类消费持续引领，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 35%， 通讯器材类增长 81.7%， 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线上消费表现强劲，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1.2 倍，消费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转型。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和重点领域倾斜，一至四月全市财政支出 184.37 亿元，同比增长 3.9%， 其中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1.8 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8.8%，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3.1%，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21.1%。 民生投入持续加大，有力保障了社会事业的稳步发展。同时金融运行稳健，四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180.72 亿元，同比增长 7.5%， 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有效支撑。总的来看，一至四月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工业、投资、消费等领域展现出较强劲韧性和活力。
1: 奋进强国路。

0: 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我市召开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着力固底板、断长板、补短板，扎扎实实推动苹果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让老区人民持续从苹果产业发展中得到实惠。市长郭柱国、市领导杨红兰、张伟、刘凯参加，副市长张世宝就有关文件起草做说明。王海鹏指出，苹果产业是我市优势特色农业产业，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深刻认识发展苹果产业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坚定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海鹏强调，要紧盯关键环节突破，进一步提升全产业链质效。要聚焦苗木基地建设，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积极培育新优品种，努力在构建现代种苗体系上取得新突破。要聚焦生产基地升级，加快矮化果园改造，因地制宜推广以株代母，加速果园增产提质，加强典型示范引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努力在提升果品质量效益上取得新突破。要聚焦产业链群贯通，持续做强精深加工，壮大关联产业，培强龙头企业，努力在促进业态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要聚焦高端市场开拓，持续加强品牌培育，深耕国内市场，拓展国际舞台，畅通线上渠道，努力在提升品牌竞争优势上取得新突破。王海鹏强调，要强化支持保障，夯实各级责任，持续强化要素支撑，充分发挥延安苹果科技研发一院三战作用，精准谋划储备苹果产业重大项目，进一步凝聚苹果产业发展合力。王海鹏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抢抓果园夏季管理时机，扎实做好苹果防灾减灾工作，加强新建果园和幼园管理，有效推进各类研练补练项目落地，确保15-5期间先行区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会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马丰旺、济南果品研究所副所长赵岩、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指数研发主管李兴仪分别通报了延安苹果产业发展研究成果，市农业农村局汇报了有关情况。日前，王海鹏还到延安苹果研究院宝塔区调研了苹果产业发展情况。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初夏的延安，各地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聚力水稻、玉米、红薯等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2: 初夏时节，甘泉县下司湾镇龙嘴沟村的稻田里，秧苗翠绿，波光粼粼。现代化的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种植户宋文忠告诉记者：“
3: 我们这儿这个水稻从70年开始，过了20几年的开始有这个栽水稻，现在这儿的话呢，没有机械化，人工操作比较复杂。我们在这今年是第5年，这两年的话有这个机械化，插秧比较快，也比较省成本。今年刺激育苗，你看我们这苗子，刺激这个苗子长得比较好。”
2: 龙嘴沟村立足村情，从品种引进、自主育苗到机械化作业，精准发力，让老产业焕发新生机。甘泉县下司湾镇龙嘴沟村党支部书记刘磊：“
4: 我们龙嘴沟村今年种植260亩水稻，从独北引进稻花香2号、4号水稻，目前有种植户8户31人。”我们今年配备了2台插秧机，提高了种植效率，也节省了人力。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大日常管护，学习借鉴一些成熟的种植经验，提高产量，让产业增收，农民致富。

0: 这几天，子城市马家边镇刘家坪村的水果玉米示范种植基地，嫩绿的玉米苗正破土而出，长势喜人。村里创新推出村集体加家庭农场加农户加电商的销售运营模式，解决了农户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的顾虑。村民吴正正说，
1: 这圈地上就推广着种这个水果玉米的，人家说是小子好，种的可体了。今天就种了这一片，如果是明天好的话，后口里还有啥子吗？只是种明天都要种。
0: 子城市马家边镇刘家坪村驻村干部赵刚，
2: 从集体统一流转150亩连片土地，目前我们也与地上平台签订了全铺的兜底订单销售协议，原定收购价为0.72元每穗，按照亩产3500穗保守核算，亩产值可达2520元，较传统玉米产值翻番。下一步，我从将以该示范基地为样板，总结产销管控经验，把水果玉米作为特色富民主导产业培育，逐步扩大种植规模，优化产业配套，实现农业提效、农民增收、产业提质，以特色农业现代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红薯是宝塔区甘谷驿镇的特色产业，这段时间正是红薯移栽的关键期，镇上出台多项帮扶政策，统筹调配优质种苗、农资、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为种植户提供全方位指导。宝塔区甘谷驿镇西镇村村民康建平，
3: 政府对农民支持力相当大，每年的收返地、选购一亩地3袋肥、一卷地嘛，一亩地按经济折合算下来1000块钱负担。
0: 宝塔区甘谷驿镇瓜薯协会秘书长田兴平，
4: 我们今年搞了一个单垄双合模项种植，其目的就是为了提早上市，我们栽种的时间也比传统的栽种时间提前了15到20天。第一个是为了缩短红薯销售过程中空档的周期，二个就是要增加红薯的产值，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0: 通过推广科学种植技术，甘谷驿镇有效缩短了红薯生长周期，帮助种植户抢占市场先机。今年全镇红薯种植面积达1.3万亩。宝塔区甘谷驿镇政府工作人员白小红，
5: 我们全镇2026年的红薯种植面积大概就是个13000多亩，其中镇域里边种的就是个12000亩。整个种植季度的话，最迟到这个6月上旬全部能栽种完毕。
0: 从甘泉的稻田到子城的订单玉米，再到宝塔的红薯基地，我市特色产业正呈现出新品种、新技术、新规模、新机制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今年全市统筹推进设施农业、特色小杂粮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以产业含金量提升群众获得感，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抢抓建设黄金期，攻坚充分提效能。作为省市级重点能源民生工程，位于安塞区的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正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与一期工程实现双源互补、互联互保，切实保障安塞城区、延安新区及宝塔区部分区域集中供热需求。来关注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8: 走进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进度，向着2026年7月双机投产目标奋力冲刺。该项目总投资35.3亿元，一期已经投入运行，二期重点建设2台350兆瓦超临界燃煤空冷热电联产机组，同步配齐高效脱硫、脱硝、废水零排放等环保设施，兼具发电、供热、环保等多重效益。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工程设备部主任马增浩，
9: 截至目前，二期项目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投资23.5亿元，土建施工完成95%，3号锅炉、气机等系统安装完成，已进入分布试运阶段，计划7月30日投产发电。
8: 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

0: 期，统筹调配人力、机械与物资，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达产。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工程设备部主任马增浩：
1: 二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35亿1000瓦时，供热面积1350万平方米，全面覆盖延安新区及延安赛区，有效解决延安热源单一、热效率不平衡的问题。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第十届思博会期间，我市数字贸易跨境服务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继5月21日与蒙古国戈壁尔省签署跨境数字贸易平台合作协议后，5月23日，乌干达总统办公室代表查尔斯·穆沃恩吉一行，以及乌干达国家标准局、国家工商会等政府及机构代表，在西安与延安数字贸易跨境服务中心负责人举行专题会谈，正式签署共建中乌跨境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这是陕西数字贸易创新成果首次走进非洲，为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五月的延安青山叠翠，黄土生辉。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组织40多位全国知名艺术家走进安塞区魏塔古村落，开展时代画卷《笔绘河山美丽中国》系列主题绘画创作工程的实地采风写生活动。该工程实施周期3年，将在陕西、河北、福建等6省市开展采风、写生、创作与展览。陕西采风写生活动是工程首站，延安是首站中的核心地标、精神原点与创作高地。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年来，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市森林覆盖率达53.07%。植被覆盖度提升至87.6%，拥有种子植物1478种，陆生野生动物272种。华北豹、褐马鸡、原麝、朱鹮等珍稀物种稳定繁衍，黄土高原生态底色持续厚植。近日，陕西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全省帮扶小额信贷管理，支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4: 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近日在湖南湘潭举办，来自全国30个省及11个副省级城市的560款近4000件城市礼物作品现场角逐。本届大赛以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为主题，我省选送的24款三秦城市礼物紧扣历史根脉和文化传承，兼具文化性、实用性与市场性，以厚重文化底蕴与现代创意设计，展现陕西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本届大赛，我省共斩获2金1银5铜，金牌总数全国第一，获奖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5月23日是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纪念日。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 1.2 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目前各地正通过多元化激励、畅通转诊渠道等方式，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同时进一步畅通转诊通道，整合跨区域优质医疗资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

灾救助工作。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甲状腺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专家介绍，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地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当地时间24日，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羞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

0: 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 2.5 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

0: 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1: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0: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4: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3: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5: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3: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6: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连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7: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6: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8: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2: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

0: 抢手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0: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0: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
0: 对，
2: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抢收啊？
0: 今天两台。
2: 两台。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钱加不加班？
0: 肯定加班，
4: 搞了12天，提了又搞不起来。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0: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

0: 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
2: 接容器调来了吗？
0: 咱俩马上过来。
1: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5: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4: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6: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3: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7: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9: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

0: 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

0: 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近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5: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

0: 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 1.7 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蓓表示，意见有四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1: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0: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0: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3: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0: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4: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0: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0: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6: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0: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郑蓓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

0: 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1: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两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4: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3: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5: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这个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3: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6: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

0: 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7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啊，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3: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4: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3: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成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5: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

0: 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碱的风险。
2: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富二代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推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1: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0: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3: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守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7: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8: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7: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

0: 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1: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官员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0: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2: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2: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3: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3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17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4: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了一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0: 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1: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0: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1: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围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5: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和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它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4: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5: 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

0: 事情。
1: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遭遇规划落空的风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一则高铁静音车厢违规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一名女乘客在静音车厢内持续接打20分钟的工作电话，全程是无视乘务员多次举牌摆手的柔性劝阻，挂断电话之后呢，还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的工作紧急的通话是情有可原的，不该一刀切。那一边呢是绝大多数乘客的安静乘车权益，一边呢是人性化出行服务的考量，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信息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静音车厢和不选择静音车厢其实

0: 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经营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因为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1: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啊，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啊。铁路部门对于经营车厢的违规行为啊，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劝阻，它是以提醒和劝导的方式为主的，没有一个当下就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像这种重服务轻约束的管理方式，您觉得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可以优化一下？
0: 其实目前的这样一种劝服的手段是相对柔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为就像这个视频里显示的，当事人他不听劝阻，乘务员没有任何办法，旁边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经营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经营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经营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静音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静音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个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静音车厢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这样的一种

0: 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有旧型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公共文明啊，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经营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他一点耐心啊，主持人。
1: 时代呢进步的太快了，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经营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这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那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些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我们刚才讲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约束力的这样一个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的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啊，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啊，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经营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

0: 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啊，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纠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1: 柔性劝导体现服务的温度，刚性约束守住规则的底线。那只有做到刚柔并济，才能够让静音的约定呢不再只是一纸空文，也让每一位乘客的合法乘车的权益能够真正的被尊重、被落到实处。其实，静音车厢的治理呢，不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哈，更是当下公共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景的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规则本身缺失了，而是公众的自觉践行和对规则的刚性约束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明天之全天，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6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明后2天，也就是5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明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期。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今天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之后，于明天，也就是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云南金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数量创近10年之最。蝴蝶为什么会选择在云南金平繁衍？单一物种密度过高，会不会打破生态平衡？游人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主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人问你啊，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相信呢排在前边的答案呢一定是有钱。生活中很多的东西啊都与钱呢息息相关。所以那句世人慌慌张张不过是图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万千惆怅，就引发了很多很多人的共鸣。有人说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努力赚钱，但很多人辛辛苦苦却赚不到多少钱，有的人呢赚到的钱存不住，很快呢又花光。还有很多人呀，明明内心呢渴望得到金钱，表面却故作云淡风轻。我们和金钱的关系如此别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对财富说是》这本书呢告诉我们，潜意识中我们对金钱的错误认知妨碍了我们与金钱建立良好的连接。作者奥南朵呢是英国一位杰出律师和商业杂志的发行人，被誉为240位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启发性的成功女性之一。她在书中写道，有些错误的金钱观深藏在你的潜意识中，只有主动去发现它，才能去除你和金钱之间的屏障。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聊到作者奥南朵她所创作的这本书《对财富说是》。

我相信大家伙呢都听过一句话啊，说谈钱伤感情。谈论金钱呢，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件很庸俗的事儿。我们总是不好意思去谈钱，内心呢明明渴望钱，又怕别人看出我们的渴望，这就是深藏在我们潜意识中的金钱羞耻感。不是不爱钱，而是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爱钱。金钱羞耻的主要原因呢，是把钱啊看成不好的东西。在中国和西方的诸多文学作品中，金钱大都与罪恶灾难联系到一起。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边啊，有36场谋杀案呢，直接源于这个金钱。红楼梦里边啊，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道出了金钱对人性的诱惑和腐蚀。从小听到大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呢，也把金钱和尊严对立起来。而且啊，有钱人呢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有了为富不仁、无奸不商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总之呢，金钱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成了不洁和罪恶的东西。奥南朵说，这样的金钱观会让你暗中破坏自己去赚钱，你会无意识地远离容易赚钱的行业。如果钱给自己带来的是羞耻的感觉，对待赚钱也会有抗拒的心理。如果你也不好意思去谈钱，需要从内心去体会你对金钱的真正感受，那么面对它，觉知它，不通过否认来隐藏自己的需要和渴望，就会通过直接面对去解决问题。

我们和金钱的关系呢，和我们与爱的关系很像，他们都能给我们带来满足、给予和安全感。所以呢，一个不敢爱钱的人，也不敢索取爱。金钱本身并没有好坏，它只是流通的能量，想要得到它呢，首先要在内心去祝福它。衡量一段关系是否成熟稳固，要看双方能不能大大方方的去谈钱。真正的自信和强大，是能够理直气壮的去赚钱。你相信什么才会吸引到什么，不敢爱钱也不会赚到钱吧。

金钱本身并没有好坏，它只是流通的能量，想要得到它呢，首先要在内心去祝福它。衡量一段关系是否成熟稳固，要看双方能不能大大方方的去谈钱。真正的自信和强大是能够理直气壮的去赚钱，你相信什么才会吸引到什么，不敢爱钱也不会赚到钱吧。

0: 金钱本身并没有好坏，它只是流通的能量，想要得到它呢，首先要在内心去祝福它。衡量一段关系是否成熟稳固，要看双方能不能大大方方的去谈钱。真正的自信和强大是能够理直气壮的去赚钱，你相信什么才会吸引到什么，不敢爱钱也不会赚到钱吧。
1: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

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

特长。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述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6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

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49集，遵照民国教育部小学教育大纲，延北县立雁栖高校实行5年制，但目前只有4个年级。课程设置上也完全按照大纲要求，开设了国文、算术、体育和图画课。4年级还增加了历史和地理2门课程。为了赶时间，梁玉文直接安排袁国温、袁国良、耿金蛋、魔启士和马家的2名子弟马大宝和马二宝上了4年级。开学当天，他又给几个还在使用小名的学生每人取了一个大名。耿金蛋取了志存高远之意，叫耿志高。魔启士因为生性比较硬正，就取了一个魔时间。马大宝和马二宝则取了单字，分别叫马腾和马彪。按照分工，校长梁玉文负责3、4年级的国文和4年级的历史，史超然负责3、4年级的算术、4年级的地理和全校的体育，薛海川负责全校的图画和1、2年级的全部课程。在全面强化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利用史超然出身于武术世家的便利，将传统武术纳入了体育课，用来培养学生们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忍耐力。为了尽快补齐之前的亏空，还专门设了晚课。这样一来，所有的学生就只能住校了。需要特别交代的是，梁玉书也跟袁国良他们一样上了4年级。此时的梁玉书已经满15岁了。这女子在模样上几乎完美地吸收了父母双方的全部优点。人都说女大18变，仅仅2、3年功夫，原本肉嘟嘟的身段已经悄然心长曼妙了起来。白皙俊秀的鹅蛋脸上，所有的器官都像被刻意修整规制过一样，不仅棱角分明，布局也恰到好处，周身上下已经明显有了些青春的光彩，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舒适感。特别是那对忽闪闪的双轮花眼如山泉般清澈明亮，叫人不由得于惊叹中生出几分妒意来。总之，出众的模样加上多年来的书墨滋养和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等等，赋予了她明显有别于岭上其他同龄女子的特殊气质，尤其是那一抹浅浅的略带羞涩的笑容，

正如春风拂花般柔润。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她的这点羞涩，就认为她是一个内向的女孩。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能明显地觉察到，这娃娃身上不仅有梁先生的内敛持重，更有他妈梁理事的干脆热辣，使他不得不尽可能地将这份热辣深埋心底。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从他那羞答答的眼神里捕捉到几分坚毅和锐利。毋庸置疑，改造后的学校明显比之前正规多了。每天天刚麻亮，全体师生就到院子里集合，先列队绕着四围山根的小路跑上几圈，再到院子里扎马步打拳练习梅花桩。早饭过后便开始了一天的课程。待一切理顺之后，梁玉文还专门为学校创作了一首校歌《努力吧，燕妻子弟》。从此每天出操前，激昂高亢的歌声就会刺破微微晨曦，山峰般地回荡在这古老而苍茫的大岭上。巍巍雁栖我家乡，天高云淡地苍茫，盐水大理原山脚，人亦骁勇远名扬。看我曾经繁荣昌盛之华夏，而今四周皆列强。听那声声刺破长空之雁鸣，而今满是无尽哀伤。努力吧，雁栖子弟，尽情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把希望装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用我们的智慧和意志托起祖国明天的太阳。新知识带来的新鲜感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尤其是梁玉文的历史课，每每让他们着迷。炎黄伟业、战国群雄、汉唐雄风等所有的灿烂辉煌都让他们豪情万丈，但一到近现代时，格调就突然变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马关条约、火烧圆明园、二十一条、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屈辱，无不让他们尚且稚嫩的眼里含满了泪光。而梁老师恰到好处的总结，又总能让他们由惋惜的悲戚中腾起一股悲壮的力量。仅仅几个月，整个学校就被改造一新，所有的学生都像久旱的禾苗一样，贪婪地吮吸着新文化的甘霖。不大的校园里到处洋溢着一股新崭崭、活跃跃的气氛。这所有的变化都被老梁先生看在眼里。过完年，他就辞去了书法先生的职业，彻底给年轻人放了手。他本来是要回古川老家的，但拗不过袁继耀的挽留，便用修建塾院时剩下的砖瓦，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向阳湾里盖了两间瓦房，就近种了二十来亩土地，为了些鸡羊家畜，彻底过起了半耕半读的颐养生活。袁国良更是从这些变化中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直撞心肺的刺激，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明白这种变化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有一股蓬勃的力量正在自己心里聚集着。不仅如此，他还隐隐意识到这股力量早晚会像夏日里的山洪一般彻底爆发。因为自从随州之行后，他就越来越坚信，梁老师和子川先生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神秘的计划，而他早晚也会成为这个计划中的一员。也正是这份神秘的感觉，让袁国良的性格变得更加沉稳了，脸上的顽劣气似乎正在慢慢

0: 的消退，逐渐有了些秀才的气质。但相对于日渐静敏的外表，他的心性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硬气了。每天一大早，他总是第一个起炕，出操也要站在队伍最前排，胸脯笔直地挺着，头颅高昂，扎马步总是第一个扎下去，最后一个站起来。练梅花桩的时候，也不像其他学生那样惧怕疼痛，总是置小臂上成片成片的淤青于不顾，一遍又一遍地苦练，直到所有的动作都像石老师那样洒脱有力才肯罢休。后来他干脆提前半个钟头起炕，一个人跑完几圈再返回院子集合。再后来石老师干脆不叫他入队了，只由着他自由奔跑。从此他每天都要照着山根狂奔几十圈，风雨无阻。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锻炼变成了他人生中几个最重要的习惯之一，直至生命之灯惨烈熄灭的那天早上。第二年，梁玉文便开始逐步执行他的马灯计划了。那是一个漫天飞雪的黎明，袁国良照例早早起了炕，摸黑绑好沙袋，准备完成每天30圈的晨跑。刚出宿舍门，他就看到梁老师正抱着双臂在当院站着，他便定了定神，快步走过去问了声好。梁宇文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指着他小腿上的沙袋说，把这个卸了。
1: 为什么？我每天都绑着呢嘛。
0: 袁国良不解地问。
1: 带我爬趟雁头卯，绑着他上坡不方便。
2: 那不出操了？
1: 你今儿就不用出了，我已经跟石老师打过招呼了。
0: 一听是这，袁国良便转身回宿舍卸了沙袋，跟在梁玉文后面出了学校大门，拐上了通向雁头卯的小路。等他们爬到卯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但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四周的山梁一片迷茫，原本旷远的高天此刻正如一条巨大的厚重的驼毛毡子，边角低垂地罩于群山之巅，似乎随时都有坠下来的可能。在这一片雄浑的迷茫中，梁玉文双手叉腰，微微扬着头颅，将深邃的目光定定地投向远方那一道道连绵起伏的山梁，任凭雪花如杨花一般不断落在身上。此时的袁国良虽然还不清楚梁老师为什么突然要把他带到这里，但已经隐隐意识到这绝对不会是一时兴起，所以便将眼神在遥远的山梁和梁老师之间来回不停地飘着。慢慢的，他觉得梁老师似乎也成了一座高高的山峰，傲然挺立于苍茫的天地之间。正当他出神地欣赏着眼前这座山峰的时候，梁玉文突然转过身子，用炙热的目光盯着他问道，
1: 国良，你还记得子川先生对你说过的那句话不？
2: 哪一句啊？
0: 袁国良问。
1: 就告别时的那句。
0: 梁玉文依旧热烈地盯着他。
1: 记得，先生说希望我能早日加入他们的队伍。
0: 袁国良一字不差地说。梁玉文点了点头。
1: 那你知道先生说的队伍指的是什么不？
0: 袁国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 我当时还以为他想让我将来也当老师当校长呢，后来考虑了好久，虽然还是没弄明白，但我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0: 梁玉文转过身子，猛地将双手拍到他的肩膀上，几乎一字一顿地说，
3: 先生的意思是共产主义。

0: 国梁一惊，因为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在紫川先生送他的《新青年》里看到一篇名叫《庶民的胜利》的文章，那里面就曾多次提到这个主义，便抬起头问道，就是《庶民的胜利》里写的那个共产主义？
1: 对，就是那个。
0: 梁玉文点了点头。
2: 啊，那真是个好主意，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人人平等，天下自由。
0: 从随州回来以后，袁国梁就一头扎进了紫川先生送他的那些书里，当然只能偷偷摸摸的看，因为从随州返回的路上，梁老师又将所有装书的箱子重新打开，仔细挑选了一遍，然后将挑出的一小摞书集中装进一个箱子里，严厉地警告他，这些书不仅绝对不能让别人看，而且连讲都不能对任何人讲，其中就有这本《新青年》。虽然他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公开放在随州师范图书馆书架上任人借阅的书，怎么在他这儿就突然变得这么神秘了，但他又想，既然梁老师这么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这么神秘的书，梁老师竟然允许他看，而且只允许他一个人看，这让他小小男子汉的胸膛里腾起了一股强烈的被信任的自豪感，所以就一口应了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便偷偷钻进仓窑，将那些已经被赋予了神秘意义的书连箱子堵在那一大堆牌匾后面。他知道家里人从来都不会动这个地方，最安全。之后他就只在歇假的时候才偷偷摸摸地拿上一本，打着上山砍柴的幌子，一个人躲在山野角落里偷偷地看，不到两个月就将半箱子神秘书全部看完了。
2: 那你愿意加入共产主义的队伍不？
0: 梁老师又问。袁国梁没有丝毫犹豫，胸脯一挺，愿意。梁玉文死死地逼视着他的眼睛说，
2: 国梁，这可不是耍耍呢，这么宏伟的目标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将来的斗争一定会很激烈，闹不好还要掉脑袋，你还敢加入吗？
3: 咋不敢？人迟早得死，怕剩呢。
0: 袁国梁的脸猛然间涨得通红。
2: 好，这个队伍就是共产党，你现在还小，还不能入党，只能先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满16岁就能入党了。按照规定，入团前都要宣誓，如果你愿意加入，就跟着我宣誓吧。
3: 宣誓是干剩呢？
0: 袁国梁激动地问。
2: 就是把你对党对青年团忠诚的话说出来，并且终生都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
3: 哦，那就跟赌咒差不多。
0: 袁国梁终于有些明白了。梁玉文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指点他将右拳举到眉梢处，带着他宣起了誓。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保守团的秘密，严守团的纪律，积极工作，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0: 宣誓完毕，梁玉文郑重地跟他握了握手。
2: 国梁，从现在起你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而是咱雁栖岭第一个共青团员了，这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事儿。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誓言，眼下并没有什么工作，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守这个秘密，然后好好学习。
0: 袁国梁一脸庄重地点了点头，随即扬起脸问道，
3: 梁老师，保密肯定没问题，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书在你们随州师范能公开看，到咱这儿

就要保密呢？他的这一问让梁玉文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浓郁的忧伤，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哎，眼下呀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明面上进行的，但依我看，这只是暂时的，就像我们吃饭一样，谁也不愿意让别人把筷子入进自己的饭碗里。一旦国民党，那就是现在的政府啊，翻脸了，我们的处境就凶险了，弄不好就得血流成河。这话子川先生也给组织说过，但人家就是不听。哎，就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挨拐的。我明白了，就像我老太爷当年半夜训练那个拔寨子的人马一样，不就怕天上狼知道吗？等人马训练好了之后，他就是知道了，也不怕了。袁国良总喜欢把任何事情都与他家的光辉历史联系到一起。对，就是这么个道理。因为对路径熟悉，下山的时候，袁国良一直在前面走着。此时，新落的雪已经完全遮盖了来时的脚印，摆在他们面前的，又是一条崭新的路。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兼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得退不得的感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的变淡了，深的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于阿妹，为你送上勇敢。

最心底的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是一群让你到七老八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家伙，是在你最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不离不弃，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困境都告诉你没事儿的，有他们在。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

爱的钢琴手，这是来自伍思凯的一首歌。生活就像一架钢琴，白键是快乐，黑键是悲伤，但是要记住，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好了，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在一个云高气爽的夜晚，突击组从琼山县的德仓村起身，向着敌人的心脏进发。参加突击组的有林泰宽、王辉耀、陈光石、冯克胜、吴明新等五人。当他们进入海口市，来到军械所附近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街上行人稀少，路灯闪着暗淡的光芒。当突击组正准备动手时，突然从小巷里走出一个警察。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如果他们突然躲避，可能会引起警察的怀疑。于是他们急中生智，装作流氓烂仔，打起群架，先是厮杀一团，接着你追我赶，迎着警察拱了上去。这个警察也许是刚从妓院赌场里出来，歪戴着帽子，那条黑狗皮披搭在肩上，斜挂着驳壳枪，喝得醉醺醺的，东倒西歪，边走边用烂腔怪调哼着穷剧：天仙容，嫦娥貌，叫我日夜魂儿掉。对他们几个看也不看就走过去了。虚惊一场，紧张的他们手心都捏出了汗。待警察走远后，林泰宽便悄悄地向军械所的门岗摸了过去。只见那哨兵被瞌睡虫扰得迷迷糊糊，依着岗棚直磕头。林泰宽摸了上去，一下子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跟着凉飕飕的驳壳枪顶住了他的脑门。敌哨兵从朦胧中惊醒，碰到那乌黑的枪口，不由得吓得身骨都发酥了。这时其他四人冲了上来，一把夺过敌哨兵手中的步枪，卸去枪栓。这小子以为林泰宽他们会要他的狗命，跪倒在地，一个劲儿地磕头求饶。时间来得紧迫，林泰宽无暇同他纠缠，随即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口也堵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留下一个人把守敌哨位应付突然情况，其余四个人便像敏捷的夜猫子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军械所大院，准备收拾看守车间的哨兵。看守车间的那个家伙比门口的哨兵还要麻痹，干脆靠在墙根做起了黄粱美梦来。那呼噜呼噜的打鼾声就像那猪叫的一般响。林泰宽他们摸上去后，不费多少功夫就把这家伙捆了个结结实实，口里塞进了一团烂布。林泰宽和王辉耀首先摸进了黑麻麻的车间， 由于怕光亮会引起敌人注意，他们连火柴也不敢划，只好像瞎子走路一样在黑暗中摸索着。林太宽摸到白天看见架炮的地方，伸手抓了抓，哎，迫击炮不在了。再伸手一抓，啪的一声，他的脚不知碰到了什么东西。在静得吊根针都可以听到的车间，这么沉重的一声响，好像擂鼓一样擂到了大家的心上。几个人都紧张了一阵子，没发现什么动静后，他们又摸索起来。整个车间都摸索了，可是就是找不到迫击炮，莫非是存放在仓库里去了？时间紧迫，不容犹豫，在这里多一分钟就会多一分危险，赶快撤离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冒了好大风险，好不容易进来了却空手而归，实在于心不甘。不撤吗？在这茫茫黑夜里又到哪里去找迫击炮呢？林太宽一边寻思着，一边身不由己地伸手向四处继续摸索。忽然在车间的一张工作台上摸到了四挺机枪，真是天公作美，他们便干脆来了个玛瑙带珍珠，机枪带火炮，每人扛起一挺机枪，迅速离开了军械所。为了迷惑敌人，赢得时间，从容撤退，他们还故意布下一阵，在海口美社公园的街道上丢下衣服，造成从陆地撤离的假象。当他们来到南渡江支岔的岸边时，恰巧有一条帆船从河面上经过，林太宽立刻喊船，可是夜深人静，船工不明情况不肯停船。随着帆船从河面上划过，时间也一秒一秒地流逝，他们几个人的心里都像擂鼓一样砰砰直跳。嘟，突然军械所里响起了哨音，紧接着那鬼哭狼嚎般的警报声也一阵紧似一阵，他们的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儿。恰好这时河面上又来了一条船，林太宽立刻跳下水去，强行把船拦住。开始船工很怕，以为遇上了强盗，待说明情况后，船工立刻畅快地把他们几个人送过了对岸。上了岸后还没有离开危险区域，他们又一溜小跑过了第二条河岔。本来出发之前他们也曾考虑过让船来接应，但军械所一带的河面根本不许船只停泊，如果停船接应势必引起敌人怀疑，何况要过三条河岔必须有两只船才行，那还不如拦船方便，因为这一带河面商船、渔船、货船、驳船日夜过往，随时都可以拦住一艘。当他们渡过最后一道河岔时，县委已派人到河边了解情况，迎候他们了。这时他们回头眺望，海口市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显然是电闸被关，只是不时看到搜索的汽车、摩托车射出的一道道耀眼的光柱。次日海口市的街头巷尾，大人小孩都在谈论着军械所被袭的新闻，说是昨夜几十名共产党像神兵天将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夺走了十挺机枪云云。原来敌哨兵为了开脱责任，便谎报军情，信口编造了几十人荷枪实弹突然袭来，他寡不敌众，无奈束手被擒，而那个贪得无厌的军械所所长也想趁机发财，故意夸大丢失枪支数目，好从中扣下来进行走私，捞他一把。 敌海口警备司令部得到这样的报告后，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这几十个人的队伍不可能一下子就飞出海口市，肯定有人潜伏在市区内，便出动大批部队四处搜查，还翻箱倒柜强取群众的财物，但搜遍了所有的大街小巷，连茅厕也不放过，还是一无所获。最后只好抓了几名所谓可疑分子来敷衍塞责。后来敌人好不容易查明了真情后，那个军械所长便遭到极刑。琼山县的福昌乡是国民党的一个反共顽固堡垒，里面驻有一个自卫中队，全是树德、文岭、大坡一带的流氓地痞和烂仔。为首的正副队长是作恶多端的李洪干、李洪精两兄弟。当地百姓

0: 竟称他们是坏得透骨的两只吃人虎。这个据点建立在一处高坡上，四周是一片开阔地，活像一个隆起的大坟包。高坡上矗立着一座炮楼，居高临下。站在炮楼上，一两里外若有动静，都可以一目了然。加上炮楼四周还挖有工事，即使是大兵压境，摆上几个连队，也很难通过那片开阔地。因此，尽管当地的百姓一再要求松江支队拔掉这个据点，但由于敌据点易守难攻，又没有攻坚武器，一时无从下手。而那些恶棍们则依仗着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当韩寒英的三个月清剿计划出笼后，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打打闹闹。殊不知这一来越发惹恼了我松江支队。福之行支队长经过一番缜密的运筹之后，决心智取福昌据点，除掉这一窝虎狼。于是李洪干、李洪经的这一对难兄难弟的末日也就来临了。一天清晨，在通向福昌据点的小道上出现了一连国军，他们一个个露水打湿衣裳，军鞋裤腿上沾满泥浆，显然是已在野岭荒坡上清剿了一个晚上，并且逮住了三个俘虏，一个个双手反绑，被压在队伍的前面，以炫耀他们的战果。当这队人马穿过那片开阔地时，福昌据点上的哨兵就发话了：“哪个部队的？”然而回答他的只是刷刷的脚步声。国军历来是瞧不起自卫队这帮乌合之众的，这队人马对哨兵的问话根本不屑一顾。队伍很快走到了炮楼前，狄哨兵见他的话不被理睬，有点恼火。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一百万集长书故事，两千万日点击量，一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便拦住了走在队伍面前的尖兵。一听说不让堂堂国军进炮楼，走在队伍中间的长官立刻又是发火又是骂娘。这个军官长得眉目俊秀，白净的圆脸，一双炯炯吐火的眼睛透出无比的威严，肩上佩戴着少校军衔，俨然一派国民党军官的仪表。这个军官怒气冲冲地走上前来，二话没说，举起手中的红藤手杖，就朝哨兵劈头盖脸地打去。这个军官的手也真狠，好像他打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个木头疙瘩似的。那哨兵虽然被打得身上火辣辣的痛，却大屁也不敢放一个，还得忍着痛像个不倒翁似的连连弓腰赔不是。打完了哨兵后，那个军官的火气好像还没消，又满面怒容地朝里直闯。这时自卫队的中队长李洪干得知国军大官驾临，慌忙出来迎接，谁知一照面，那军官拿起手杖朝李洪干的胸口就是一下。

0: 捅得李洪干慌忙倒退了几步。而后那军官用白话叽里哇啦地骂了起来，这个下马威把李洪干打得蒙头蒙脑，加上他对那军官讲的白话就像听洋话一样半句也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以求宽恕。跟随军官来的一个随从见李洪干不明白他们长官的话，便用海南话翻译道：我们高营长问你，昨天送来公文要你们一早出来配合剿匪，为何按兵不动？是不是有意通匪？李洪干一听就慌了，语无伦次地回答道：
1: 不是，小人不敢，小人没有收到公文。
0: 我明明派人送来了，你没有收到？高营长又高高地举起了手杖。李洪干更慌了，
1: 不，请长官息怒，本人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绝不会通共，长官可以看我的行动。
0: 他赶紧用发誓来表白自己的忠心。
2: 好，那就看你的行动了。
0: 高营长算是暂平了怒气，然后用手杖指着那三个五花大绑的俘虏说：
2: 这几个都是共产党的要犯，每个至少可以换2000大洋，必须给我找个地方严加看守，如果跑了我拿你试问。
0: 李洪干赶紧抓住这个夸耀自己的机会说：
1: 请长官放心，到了我这里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
0: 高营长环视了整个据点后用手杖指了指炮楼说：
2: 这个地方还可以，共党要犯就关在里面。
0: 李洪干开始还满口答应，可是当他听到高营长说炮楼要派国军上去看守时，眉头立刻皱成了瓜蒲。
1: 这
0: 半晌说不出话来。
2: 要知道炮楼上有一挺重机枪，这可是整个据点的命脉呀。
0: 高营长那双豹眼又喷出了火，手杖又微微举了起来。李洪干一见吓得赶紧说：
1: 可以。
2: 据可靠情报，共党就在附近一带活动，你赶快去通知备饭，吃完一块行动。
0: 高营长向李洪干发出命令，并要李洪干通知部队徒手集合，他要训话。李洪干一听心中暗喜，觉得自己露一手的机会到了，急忙通知伙房杀鸡备酒，好好酬劳巴结一番，以换取高营长的好感，并立刻把队伍集合起来。李洪干为了表示自己训练管教有方，还撕着公鸭嗓鹦鹉学舌地喊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口令，但不管李洪干怎样撕着喉咙喊，他那帮兄弟还是站得列不像列，行不成行。这帮家伙平素从来未搞过什么制式训练，除了那二拇指会扣扳机外，就是打牌酒抽大烟续烈酒，此刻没有了牌酒抓，没有了大烟抽，没有了黄酒罐，一个个手颤脚酥，这个抠抠耳朵，那个挠挠脖子，没有一星半点军人姿态。李洪干这样折腾了一通后说道：
2: 高营长此次光临，弟兄们深感荣幸，高营长年轻有为，剿匪有功，屡立战功，是党国的栋梁之才，下面恭请高营长训话。
0: 李洪干说着带头鼓起掌来，然后毕恭毕敬地侍立在一旁。他为了讨好高营长，极尽阿谀奉承肉麻吹捧之能事。这时高营长率领来的那些国军都三三两两地站在敌人宿舍前围着看热闹。高营长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队列前面，用那令人生

0: 卫的冷峻眼光把自卫中队的狗兵们扫视了一遍，然后紧盯着李洪干那干瘦的脸。李洪干一见到这威严的眼神，心里顿时感到迷惑不解，慌忙地低下头来。高营长清了清嗓子后，便像个法官宣读审判书似的说道：
1: 现在我宣布，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松江支队，你们被俘虏了。
0: 原来这高营长就是我松江支队长福志行。这一连国军和那三个假俘虏全是我松江支队挑出来的精干人马化妆而成的。此刻那三个五花大绑的共军已经首先在炮楼上动起手来，把在炮楼上放哨的敌哨兵捆个结实，楼上的重机枪已被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里了。那些流氓打手们一听这话，一看前后左右乌黑的枪口对准他们，顿时一个个像触了电似的都呆住了，再也不敢乱动了。李洪干叫人准备的丰盛的酬劳酒席成了他们的庆功宴会。松江支队的勇士们高兴一番后，命令俘虏们扛起战利品，哼着欢乐的歌离开了福昌据点。曾耀武扬威一时的敌炮楼在大火中化成了灰烬。琼纵在对敌人主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对敌占区的人民群众、工商业人士、国民党人员和官兵的瓦解工作，先后散发了大量的宣传品。1948年11月25日，纵队司令部和琼崖临时民主政府联合发布警告琼崖国民党官兵书，告诫国民党人员和官兵务必审查时事，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明确宣布我们的政策是，凡琼崖一切国民党军官兵及一切人员放下武器者，一个不杀；愿参加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者录用，不愿者当即释放，由各种功劳者行赏。不少国民党人员和国民党军官兵见到了这一布告和各种宣传品，便暗中收藏、传阅、揣摩，如获至宝。这时琼纵又将捕获的国民党乐东县县长王恩作、感恩县县长叶崇俊、临高县指挥部参谋郑尚藩、县府税捐主任王端等人释放出来，兑现了政策。这样一来，国民党官兵中到处流传说，人家共产党抓人都放回来了，并不是个个都割舌头挖眼睛，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于是敌人营垒里的士气越来越低落，军心更加浮动。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死硬分子虽然竭力大搞欺骗宣传，采取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屠杀嫌疑分子，在内部大搞恐怖政策，但弃官还乡的、逃亡隐居的、歇懈起义的仍日渐增多。期间国民党保安六团二营八连连长杨健率部起义，要算是这时期影响比较大的一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杨建是徐闻人，家贫，早年毕业于县立初级师范，毕业后即失业，未免使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感到苦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向往延安，有志参加抗战队伍，但一时又找不到门路。这时一位姓祝的当国民党团长的同乡从黄河边回徐闻给老娘拜寿，杨建想跟这位团长到黄河边，在他手下谋一个职位，然后寻机去西安，再想法转到延安。经过别人帮忙，这位团长同意带上他，但是到了武汉，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抗日青年北上，一时没有别的办法，他便在这位团长的介绍下考上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在湖南武冈学习一年后，于1939年在国民党第92师当排长。1941年10月4日在湖南涪陵铺湘北二次会战中，杨带四个班与日军两个班的护粮队激战，被手榴弹击中，左小腿骨被炸折，身上中了10块弹片，到1943年才基本痊愈。后来便被送到国民党军教养院，颠沛流离于湖南、广西和贵州之间，过着十分艰难、困苦和屈辱的生活。抗战胜利之初，在贵州、湖北教过小学，后来他回到故乡徐闻，做了南门堂初级小学校长。我党的地下人员吴开玉和李世英的家就在徐闻县城。吴开玉的家是一个地下联络站，地下党员周汉忠从湛江来徐闻做生意时常在这里接头。当时南路地委给他们的任务是利用本地人之方便，就地开展工作，发展队伍，积蓄力量。开始吴开玉常听旁人说，杨建为人正直，有正义感，打过日本鬼子，负过伤，教学尽职，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行为极为反感，于是便邀请他来家里吃茶叙谈。后来他在教学之余也常常主动来吴家串门，一坐就是半夜，谈政局，论时事，不时流露出对国民党的愤懑之情。有一次杨建谈在桂林时，常到一家书店看《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他谈到国民党宪兵时常殴打和敲诈抗日伤兵，地方上的流氓横行无忌地欺压百姓，无限感慨地说，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呀。此话怎讲？当时在场的周汉忠问道，当年鄙人要是能经西安而到延安，岂不是好？不幸却进了国民党的军校，以致到今天这步田地。杨建解释说，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个人的道路也往往是曲折的，何况你当时也是血气青年，一心为了打日本嘛，你身上留下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手榴弹片。周汉忠又是同情又是慰勉地对他说，人生年华易逝，于今已是中年，国民党对那些真正抗日将士并不感兴趣，我身上留有几块伤疤那有何用？杨建道出了肺腑之言，我跟国民党干了几年，他的腐败是看透了，真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跟他靠他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了。在旁的吴开玉见杨建言辞之间流露出对自己既往的悔恨和对国民党的失望，便插了句试探性的话，那你看共产党怎么样？经过8年抗战，

胜利之初，我又到过湖北、广西、贵州。据外界传闻和自己的观感判断，人家共产党言必信，行必果，依我看，那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这么说，您老兄何不投奔共产党呢？关山难越，此事谈何容易？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周汉中见杨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便一面鼓励他，一面把话锋一转。你还记得吴必兴吧？啊，记得记得，吴必兴是个好人，怎能忘记？杨坚连声回答，吴必兴是琼山县人，早年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为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逃到徐闻，以卖高丹丸散和教书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杨坚有过一面之交。杨坚跟那位国民党团长北上谋事的时候，吴必兴还送三个银元给他做路费。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又重返海南岛，当时正在海南北区地委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杨坚听到吴必兴的情况后，甚是羡慕，真是欲与之一物为快。经过这次长谈之后，湛江地委暗中派人到南门塘小学去考察，认为杨坚领导的这所小学政治倾向很明显，校风也好，进一步证实了杨向往革命，追求进步，便确定为发展的对象。从此以后，吴开玉和李世英等同志同他接触更多了，时常向他讲些革命道理，有时有意向他透露一些我党的革命活动情况，交代他一些工作。1947年底，韩汉英深感兵力不足，为了巩固其在海南的反动统治，便委派反动军官欧明良回其家乡徐闻县设立招兵处，招兵买马，以补充在海南的保安团。1938年，杨坚跟姓祝的国民党团长北上时，欧是同路人，所以欧明良和杨坚有过一面之交，了解杨的历史。这次回来，欧有意动员杨坚招一连人的兵员到海南保安部队，在他的手下当连长。但是杨坚当时想，自己在人生旅途上摸索了半生，如今刚看到一丝曙光，岂能再走回头路？所以欧明良一提此事，他便以有妻室拖累和身体不佳为借口，婉然推辞了。当天杨坚将此事向周汉中、吴开玉、李世英等人讲了，他们一起研究，认为既然欧明良很想杨到他手下当连长，我们何乐而不为，干脆就来个顺水推舟，应他的招聘去当连长，将来时机成熟，将一连人拉过来，岂不是好？他们几个人考虑之后，便将情况向湛江地委汇报。湛江地委沈斌等同志经过研究，同意让杨坚去当国民党的连长，并派唐克敏同志前来做了具体指示。欧明良是韩汉英的爪牙，在国民党杂牌军中混过几年，这次回徐闻，韩给他交底，召回一营人来就给营长当。此人在军事上没有多少本钱，官瘾却蛮大，连日来他四处活动，吹吹拉拉，又骗又吓，兵是招来了一些，但连排长却不容易物色，光有兵没有连排长，他的营长还是当不成。像杨坚这样的人对他是不可多得的，所以自从杨推辞后，他并不死心。他曾对别人说过，哪有猫儿不吃腥，杨某没有领聘，那是有意做作。所以约莫过了十来天，他又到

0: 到南门来找杨建，他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说：“贤弟，这年头手无寸铁不行，去当个连长，官儿虽然不算大，但毕竟是一连之长，当那初级小学校长有什么意思呢？常言道，狗不见不舔椰壳，人不见不做先生。愚兄此次回乡来面请，固然是希望贤弟以有用之才为党国效劳，更是为贤弟的前程着想啊。”经欧明良左劝右说，杨建先是故意推辞，末了佯装说：“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前次所谓七十拖累，身体不佳，不过是托辞。不瞒你老兄，我只混过几年排长，现在当连长，生怕担当不起，到头来有损你的面颜呀。”杨建说到这里，爽朗地放声大笑起来。哎，贤弟走南闯北，毕业于武岗，还同日本人较量过，不用说在保安队里当连长，就是在蒋介石的正规军里当连长，也是其中的佼佼者。欧明良见杨有答应之意，趁势大加恭维之词。就这样，杨建应了欧明良的聘请，领回招兵费，先后招到五六十人，又动员了本村的十来个兄弟，于1948年5月来到海南。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被任命为保安六团2营8连连长，住在琼山的大智坡。不久，琼崖纵队发动秋季攻势，在我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之下，敌人军心不稳。这时先后发生了三件事。一是在徐闻有一姓何的我方地下工作人员被捕，此人向敌人供了一些内部情况，敌人正在通缉和追捕我地下工作人员。二是在海南的国民党军中有流言说欧明良从徐闻招来的兵有赤化嫌疑。三是不久前一个伪排长带一排人起义被敌人扼杀。

这一据点的敌人有保六团、二营营部和五连。两年前，从徐闻来到海南中学教书的我地下工作人员蔡弥生，对以上传闻略有所知，便派人通知吴必兴，要吴必兴和杨建联系。但吴和杨建分隔多年，现在对杨的政治态度并不十分了解。正在犹疑之际，恰好此时徐闻来人向吴交了杨的底，吴立即将此事向北区地委和琼纵独立团的领导郑章、张发华等同志汇报。他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应该迅速派人同杨建联系，做他的工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起义。1948年12月上旬的一天，地方党组织派何凯嘉来到罗庚盘找杨建。何曾在杨的家乡当过小学教师，两人早已认识。一见面，何凯嘉就对杨建说：“久违了，别后身体好吗？”“好，好。”“你有何贵干到这里来？”杨建说。何凯嘉说：“是吴先生叫我来的。”杨建听说是吴先生，心中便有些底，连忙拉何到一间小茶店靠角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叫来一壶茶，各斟上一杯，然后问道：“莫不是那位必兴先生？”“正是，就是抗日战争爆发时曾送你三块银洋作为北上补贴的那位，还记得吧？”何凯嘉说。此时杨建完全明白了，他兴奋地接着问何凯嘉：“此行吴先生有何吩咐？”何凯嘉说：“吴要他把八连拉出去，不知道行不行。”杨建当了半年多连长，通过个别接触和活动，已经在同乡的士兵中掌握了十个人，对全连人员的政治态度、思想特点和家庭情况也都了如指掌。至于同住在一起的五连和营部，只要计划周密，做好准备，也完全能够应付，因此便自信地回答：“行。”接着又问不知何时出去：“你抓紧准备，到时有琼纵部队来接应。”何凯嘉说：“多少人？”“这你放心，足够对付敌人的。”紧接着一连几天，他们之间又秘密联系了几次，把敌人的人员装备、住所、岗哨、口令等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最后确定起义的任务，八连起义，同时消灭营部和五连。为了稳操胜券，起义的前一天，琼纵独立团又派人来问杨建情况有何变化。杨建说：“除了敌营长欧明良到海口未回外，一切照常。”于是规定了起义的时辰和接头信号。1948年12月20日，我独立团团长郑章、政委张发华率领所部，按照原定计划，借助夜幕的掩护，穿过琼文地区的丘陵和山村小路，开到罗庚盘的附近。具体部署是，两个中队放在罗庚盘之北3里外的公路旁，两个中队放在罗庚盘南边2公里处的公路上，准备阻击敌人从屯昌和海口方向来的援军，即随时准备策应罗庚盘内部的行动。这两支部队统由团长郑章和政治处主任陈密负责指挥，其余的部队由政委张发华、副团长林清带领，隐蔽在据点的东门附近，随时策应杨建起义。这是一个有一人多高、2米厚的用泥土垒起来的小城墙围起来的据点，只有东边留有一个门口。据点内几幢平房，敌营部在东侧，五连住在南侧，杨建的八连在西北侧。平时小城门由哨兵把守，夜间还增派流动哨在土墙上四周。

0: 有动，由八连和五连轮流担任。这一天正好轮到八连站岗放哨，杨建事先同本连的十名骨干研究，决定到时四人偷偷地把四挺机枪架在城墙上，控制据点内外，四人留在住宅里监视其余的人。另外两名跟随自己，以查哨为理由控制门口的哨兵。敌营长欧明良在海口未归，由副营长负责全营军务。他刚刚从小店里打两圈麻将回来，看看表已是夜12时，便倒在床上，但又听到周围村庄汪汪的狗叫声此起彼伏，于是起床来找杨建，正好碰见杨建在查哨。副营长对杨建说，近来风声吃紧，共军活动频繁，在东线的20-30个据点都被共军拿了去，我们此地离海口只有20多里，共军量必不敢太放肆，但有备无患，还是要加倍注意防备为好。杨建说，英作说的是，我这就去增加岗哨，提醒兄弟们注意。副营长说，这就好。这一下他才放心地去睡了。下半夜3时整，冬天的夜分外黑，杨建走上小城墙，用手电筒朝东边发出联络信号。这时全神贯注地观察讯号的张发华和林青立即发出回答信号。紧接着杨建来到门岗，交代哨兵要听指挥，不要随便乱动。刚说完，张发华带的突击队已到了门口和杨接了头。他们简单交换了一下行动计划后，林青便带一个加强连进入据点里的敌营部和五连驻地，张发华带两个排跟着杨建进入八连驻地，侥幸八连官兵。杨建当场宣布起义。由于八连已有一批起义骨干，所以当杨建宣布后，大家都先后响应，表示要跟着杨建连长去投奔共产党。这时五连有一个敌兵起床解手，发现人影壮壮，知道出了事，便慌慌张张地大声叫，敌人闻声立刻从铺上爬起来，匆忙抵抗。但在我部队和起义的八连重重包围和打击之下，敌副连长当场被击毙，敌五营长被击伤脚后潜逃，敌副营长束手被擒。其余敌兵见反抗无望，便放下武器，乖乖地当了俘虏。在我独立团的密切配合下，杨建率领保安六营八连起义，歼灭了敌人营部和五连，俘虏副营长以下4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机枪7挺、步枪154支、短枪3支、每支电台1部及1批弹药。总部及时将这起义胜利的事迹通报各个部队，进一步促进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杨建起义后调到纵队司令部军训部负责军训工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奇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

0: 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古传奇谍中谍，这常言说得好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那是真不假。就说这个谈恋爱吧，这个女孩子爱不爱你，你从她这个眼神就能看得出来。另外呢，你上谁家去做客啊，你看那个主人的眼神就知道人家家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到人家一看，哎呦，老张来了啊啊，那眼睛都锃亮的，不用问，涨工资了啊，来了。不用问，贪污犯啊，弄那俩钱儿全都漏了。哎，眼神嘛，到公交车上你就看见小偷那眼神，哎，直转，转的比那京剧演员转的还快的倍儿溜。咱们就说德国这艘船打的友好访问的名义来到了丹泽港，这艘船底下有500名敢死队，这个船员个个都是杀手，这个船长是王牌间谍，带领一个杀手贝拉。单等希特勒一声令下，如山倒，是炮炸但泽呀。这个市长瞪眼珠子没看出来，因为这个船长跟市长大人握手的时候，他不看别地方，专看市长那兜啊，不是不是兜啊，看兜都小偷，他看这市长的脖子有没有缝，你这受得了吗？这市长啊就不知道这是一伙敌人的阶级敌人。欢迎啊，宴会呀、啊、彩缎呐 啊礼炮啊都放不完了，市长走了，德尔克就把那间谍贝拉叫了，明天你上岸，把丹泽港的城市主要的要道、政府要害部门，还有警察局、银行各个位置都把它画好，弄好坐标，并报于我，明白吧？
2: 是。
1: 忽然呢，这德尔克发现呢，自己屋里头那个座钟坏了。哎呦，这可不行啊！光有手表不行。这座钟坏了也不行，你万一希特勒哪天下令说几点几分咱们发动总攻，没表不行。哎，你把这个袋子顺便修一下。
2: 是。
1: 这个贝尔就化妆成这么一个游客，带着照相机，夹着这个座钟，就游打这个船上上岸了。再一看这个丹泽港啊，哎，这座城市可太美了。

0: 昨天那艘船啊，由打柏林开过来的，啊，
1: 是吗？柏林那边有海吗？
0: 听说要修瀚海吗？没听说过。哎呀，那艘船那个大呀，那个船员个个长得漂亮啊，那非常友好啊。
1: 是啊，真的。
0: 哎呀，我说兄弟，你看着那艘船了吗？说怎么还有山东人呢？
1: 山东籍的担责人。
0: 嗯，国际港口嘛，形形色色各种人都有，是吧？大伙七言八语。这个贝拉呀也没有心思光看这个街景，他就往里边溜达。哦，这是银行，他拿个小本儿，哎，假装记，哎，就把银行的位置记下来了。随后把照相机摘下来，找游客，你给我照张相，站那儿，照完了。一看这是警察局，哎呦，您给我照张相，哎，照完了。实际哪是照相，回去冲洗之后，哎，根据那坐标，这就是那警察局，就这银行。放炮的时候，咱们使劲往里打。他溜达来溜达去啊，就发现一钟表店，发现一钟表店，正好这个德尔克船长不告诉他修理修理这个座钟吗？他推门就进来。钟表店里坐一老者，正在那修理手表呢。一抬头，哟，小伙子。

0: 事儿吗？啊，大爷，这儿座钟啊坏了，您能不能给修修？哦，打过来一看，哟，这座钟不错呀，老古董啊，走住了啊，走住了，修理好了，再走100年呐，走到2009年都没问题呀。那是100年吗？那60多年是啊，反总而言之，这个钟啊不错。来，我看看。哎，那个伊斯雅，一回头叫了一声伊斯雅，里边人龙一挑，走出一姑娘来。这个贝拉呀正低头跟老头看钟呢，突然无形当中他把这头抬起来。啊，怎么了？怎么了？傻了，当时就傻到那儿了。一看出来这个姑娘啊，那真是头上乌云巧挽盘龙髻，髻心横插碧玉簪，簪插云碧飞彩凤啊，那是杨贵妃啊。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大波浪头，金丝发，蓝眼睛，高鼻梁，朱唇，玉齿，牙都是玉的。就那白劲儿，那不能长玉的啊，玉石的那是什么呢？哎呀，太漂亮了这姑娘！当时这个贝拉可不看啥呀，就见姑娘大大方方啊，这姑娘叫伊斯雅，来到了这个柜台前。爸爸，有什么事儿吗？你把那个扩大镜给我拿来。哎，啊，哎呀，贝拉呀，啊，目送姑娘，老头啊，抬起头，小伙子。哎，小伙子，哎，小伙子，喂，大哥，
1: 大哥，
0: 受得了吗？他走神了。不是，大爷，您叫我脸糊了。你别看这个贝拉是一个德国间谍，但是俩字儿未婚。小伙子，这个您坐啊，我给你倒杯茶。哎，扩大镜拿过来了。哎呀，这贝拉哪有心思看修这钟啊，就盯着这个伊斯雅呀，是上眼下眼左眼右眼，当中还来了个28眼，直把翻白眼儿。我的妈呀，我哪见过这姑娘，这德国大的小小城市我走遍了，我由头到尾上下翻也没见着这么美的一个姑娘。缘分呐，缘分呐。小伙子，您说吧，大爷，这个你回去吧啊。这个明天上午来取这钟。哎，好好，我走了，我走了。干说不动地方，老头啊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女儿，看了看小伙，好像似乎明白了什么。去吧去吧，明天来取钟来啊。哎呀，贝拉就回去了。往回走的时候还得完成任务啊，得画呀什么要害部门啊，好炮炸，他都画错了。银行给画成粮店，粮店画成派出所啊，特别有俩大公厕所，他愣给标上了税务局。回去了，第二天上午8点多，贝拉出来了，噔噔噔噔跑到了钟店，取了钟了，很遗憾没见着姑娘。哎呀，心里头很凉啊！回来了，回来的路上他就想，这不行啊，这哪能行啊？啊，平白无故的我没什么事儿，到人钟表店去，这不中，老头笑话我。可是这钟要不坏，我到不了钟表店。走到船，离船不远的地方，他把这个后表盖打开了。船长，对不起了。把里边阀条给弄折了，然后噔噔噔上船了。船长，钟修回来了，好吧？他怎么不走啊？他能走吗？那要走的话出了轨了，因为我不是，因为可能啊，谁不知道怎么事儿？看看，哎，这没修好啊！船长，没修好才好呢，我拿去再修。快点啊！哎，又拿去修。简短结束。这个贝拉呀，这一周没干别的，是把这钟送到钟表店，老头修完抱回来的半路上，他就给弄坏了。但是也不能总弄坏呀，有时候还真就抱上去了，咔咔咔咔咔。正走的时候，这个贝拉趁着这个船长不注意，溜进他的房间，把这钟

后盖打开，把发条又给整坏了。这船长啊和那修表的老头都纳着闷儿呢，这钟怎么就坏这发条呢？啊，它怎么就老坏呢？这个贝拉由于总上钟表店修这个钟，渐渐跟老头熟了，跟这个伊斯雅这姑娘也熟了。也就在第八天，贝拉一咬牙一跺脚，我能不能请你到街上坐一坐，喝杯咖啡，大胆地说出来。结果这个伊斯雅很大方，行啊，可以，那咱们去走吧。嘿，给约出来了。到了这个咖啡馆一坐下，贝拉敞开心扉，我叫贝拉，我是德国人，这个到这儿来旅游来，我还没结婚。伊斯雅也未婚，姑娘脸红了，那咱们就处个朋友好吗？外国这个女孩子她都比较大方啊，两个人呢，哎，这就处成朋友了。你看，老头也没反对。可这个钟，这里头我要告诉你，可被这贝拉给鼓得出毛病来了。怎么的？他老把他整坏了，送到这个钟表店，老头给修。你啥玩意儿也架不住这么拆呀，对不对？这个钟可就快了五分钟。四点钟的时候，他是四点五分。要不说希特勒发动闪击波兰的战争，为什么说提前五分钟打炮的是这艘船？就是因为这钟快了五分钟，所以第一炮就是这艘船开的。突然这天，贝拉接到了德尔克一个命令：明天呢，可要打仗了。啊，对，明天胆泽就一片火海。什么时间？等待元首的命令。下午的时候，德尔克告诉，凌晨四点钟。啊，贝拉一看手表啊，此时是下午的五点钟，凌晨四点就要开炮了。情人，心爱上的人就要死于炮火之中，怎么办？这个贝拉呀，急得直跺脚啊！他眼珠一转，他请了个假，跟这个德尔克说：“我要啊，到岸上去一趟，啊，有点事儿，快去快回啊。”是，贝拉就见到伊斯雅，伊斯雅，你知不知道啊？什么事儿？那德国来那艘船呢、啊？那船长是我一个表哥。我领你到那船上去看看怎么样。哎呀，那太好了，我们这城市啊，所有的人街头巷尾啊都议论这艘船呢、啊、太大了，太壮观了，我真想到船上去看看。好，那你就跟我走。贝拉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把这姑娘领到船上，哎，你就下不来了吧，一顿炮火，最后我跟你说明真相，我就把你带走，咱们就成婚。就这样，这个贝拉就把伊斯雅就带到这艘船上了。这个贝拉这身份也不低呀、啊，船上的人也知道啊。另外来讲，德尔克在前边忙着呢，他也没注意这艘船后甲板上上了一女子。这贝拉就领着伊斯雅转转转，趁人不备溜进自己的房间，就把姑娘带进来了，随后把门反锁上。姑娘也没注意这事儿，哎呀，这船太漂亮了，这谁的房间呢？哎，这是我的房间。时针一分分的往前走，这是贝拉呀，度时如年呢，他心里特别矛盾。此时的贝拉就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元首要发动战争？多好的一座城市啊！这座城市的百姓多么善良。他百思不解，他觉得自己应该跟这个伊斯雅说出来，可是我怎么说呀？我们是侵略者呀，我们是狼啊，我们来吃你们来了。他看到姑娘就发现这个贝拉呀脸色有点不对劲儿。你怎么了？贝拉一咬牙，我说了吧，我呀。他鼓起了勇气站起来，他又坐下了，他说不出口。不行，那你得说。

0: 可这时节啊，有人敲门，说德尔克找他，有要事。他就告诉姑娘，你等一等啊，一会儿我就回来。他出来了，见到德尔克，德尔克告诉他，元首下的命令，密电已派来，凌晨四点开炮，告诉各个炮手都准备好。是。他一看这时的表啊，已经三点了，还有一个钟头。这个贝拉反身回到了房间，这伊斯雅呀，看着贝拉出来进去那脸色苍白，你怎么了贝拉，有什么话要说吗？现在几点了？不行，我得回家，父亲还惦记着我。伊斯雅，咱们能不能到船甲板上，我再跟你说。他就把这姑娘领到了后船甲板，这前边那些炮位呀，正在忙着呢。因为贝拉这个身份特殊，谁也没人敢问他，两个人就站到这个船尾这儿。贝拉看了一眼伊斯雅，伊斯雅，我跟你说吧，这座城市马上要起战争了。为什么？为什么呢？事情是这么回事。这贝拉由头到尾啪啪啪这么一说，姑娘当时睁大的眼睛，你说的都是真的吗？真的。贝拉，太让我失望，我们这座城市这么善良的百姓却迎来了你们这群狼，我不能跟你到多远去，因为你是我们这座城市人民的刽子手，我的父亲还在这座城市啊。姑娘一咬牙，伊斯雅是跳进大海，贝拉扶的栏杆，他可懵了，真懵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边噔噔跑过来，贝拉，德尔克找你。我说不上什么，为什么这个贝拉流下热泪？他反身回到了德尔克的办公室，就见德尔克正看那个座钟，时针正好到了四点。德尔克一声令下，贝拉，命令开炮。贝拉点头说这声是的时候，他感觉到浑身无力。这时候的四点，由于这个钟表修了坏了修，他快了五分钟，实际的时间是1939年9月1日的凌晨3点55分，实际的时间。可是这个钟呢却走到了四点啊，因为他快了五分钟。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声炮是由这艘打的反问旗号的友谊船1:05开炮。可是贝拉忘了那弹则满城的火，他心中不知道是酸还是痛。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偷袭弹则港那场如火如荼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一段爱情的故事。有的史学家说这段故事成立，有的史学家说这段故事不成立。不过呢，我们今天经过传奇，用一种故事的方式讲述给大家，是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百姓是善良的，刽子手永远遭人憎恨，他得不到任何真正的友爱和情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我们要描述一场争斗或者一场战争的错综复杂呀，往往就会想到明争暗斗这个词，那么而往往展现在

0: 在我们面前的呢？那一场场气势磅礴的战争，就最为我们熟知的明争，它有着历史般的壮丽，有着澎湃大气的壮阔，有着生与死的惨烈，也就最能吸引我们的眼球。那么正因为如此，明争往往就成为我们普通人看待历史的切入点。然而啊，这个事实啊总有两面，看惯了这些普通的视角，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这些明争背后的暗斗抱有同样的好奇呢？实际上您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明争背后的暗斗那也是同样的惊心动魄。战争中暗斗最大的代表，那就是间谍战。也许你会觉得国家之间的政治斡旋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些国家领导人抢占先机的斡旋，他依靠的是什么呢？就是情报。有了这些情报，才能做出先人一步的局势分析，才能为最终的决策打好基础。这么跟您说吧，这个间谍战呢，它不仅是惊心动魄呀，甚至啊，这些隐蔽战线上的影子战士，有可能才是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主角。2000多年前，埃及艳后克里斯帕特拉对凯撒大帝说过，秘密战争不能没有女人，除非这个世界上只剩下男人。这句话深刻地说明了女性在间谍战中不可代替的作用。在温馨浪漫的舞会上，在咖啡厅里，他们施展着自己的身手，在情意绵绵中获取着至关重要的情报。也许正是女间谍得天独厚的出色表演，才使得间谍界光十色刀光剑影中才会充满着如此斑斓色彩。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女性间谍开始。
1: 一般要提到这个女性间谍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她们肯定都有着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早在中国著名的36计中就有美人计的运用，还有一句俗语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而美貌只是女性间谍必备的条件之一。除了这个美貌，女性间谍同样要具有灵活的头脑以及超强的行动力，甚至呢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他们的间谍活动也不仅仅是运用自己的美貌和交际手段。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角，他虽然身为女性，却有着不输给男性的勇气，而且他不是利用自己的美貌去开展间谍活动的，而且他的故事更加体现出了间谍战的惨烈。话说1938年秋天，有一艘商船，这艘商船呢，是英国的间谍船，伪装成商船，在大海里是乘风啪啪往前疾行啊。这艘船的名字叫切尔切克号，它正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这个船长用望远镜突然发现前边不远处水面上飘了一辆摩托艇，他看得真真切切。那么就在这辆摩托艇上有两个人趴在那甲板上一动不动，这个艇在水里飘着，人在上面趴着，赶紧靠过去。这个船长一声令下，这艘船哗就靠过来，就把这辆摩托艇给打捞上来了。一看这两个人，一个是身着日本军服的日本军官，就在他的前胸啊，有一把明晃晃、锃明瓦亮的匕首刀，扎在前胸上。这人已经死了。另外还有一个是一名女性，看这个年岁20来岁，哟，活着呢，呼吸微弱，脸色苍白啊，有些轻瘦。那么这时船员呢，就把这女性抬到了船舱里，开始检查这日本军官的身上。

0: 就发现了一个纸条，而且这纸条是带血的纸条，上边写着这么几个字：务必在公海上除掉松岛上卷。船长拿了这个纸条看了半天，那么这个松岛上卷是谁呢？难道是船舱里头被救那名女子吗？这个切尔切克号的船长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他命令船上的医生务必要把这个女子抢救过来。功夫不大，这个女子就醒过来了，赶紧给端来热水，大伙围过来。船长一看这人也太多了啊，细一看呢，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船长看了看，都退下，哎，大伙都走了，就剩下船长一个人。这时这姑娘看一看船长，看了一看船里的陌生环境，哎，这姑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把这事情由头到尾，我为什么趴在这摩托艇上这事儿，由头到尾的跟船长说了一遍。这个姑娘就是松岛上卷，她自己介绍了，我是一名日本海军部潜艇制造厂的设计师，我的父亲是日本国会议员呢，因为日本发动战争搞侵略，我的父亲极其反对战争，就到处发表反战演讲，结果激怒了我们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派人就把我父亲给暗杀了。我的心里啊是特别的难过，我为了给父亲报仇，我就把日本海军潜艇制造的资料进行了偷拍复制，所有他那秘密我都给拍完了，大量资料数据都在我手中，我就准备有朝一日有机会逃出日本，把这份文件送到英国。正巧这个光景啊，日军呢用这雷达就发现了英国的切尔切克号，于是这个日本就命令由松岛上卷设计的新式袖珍舰艇出击。可惜啊，不幸的是新投入使用这个舰艇啊出现了故障，就停在了半路上。那么马上把这个情况禀报了日本本军部，军部就下了个命令，说这个舰艇是谁设计的松岛上卷呢，立刻让他前去修理。那么就这样，有一名日本军官就带了松岛上卷来修这个袖珍舰艇。可万没想到，这个军官得了一道命令，让他在途中杀死松岛上卷。结果这个军官上前去杀的时候，松岛上卷也急了，玩了命的跟他搏斗在一起呀。这船一晃，这个军官没站稳，结果被松岛上卷用匕首刀给刺死在当场。可由于这个用力过猛啊，那么这个松岛上卷呢本身还有心脏病，他这个心脏病特别严重，心脏病突然发作呀，栽在船上，这个摩托艇啊翻个个的啊，好在没沉下去，陷入了极度昏迷，幸好得到了切尔切克号的帮助。你们把我救了，我非常感谢。我呢，这身上带了绝密文件。一番曲折的介绍啊，让这个切尔切克号的船长很感动，船员们也很动容啊。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无不挑大拇哥，说这松岛上卷勇敢。那么最后啊，这个姑娘有要求，我希望能到贵国避难，我带来了重要的资料，因为我们本国的人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可以把日本的潜艇情报送给贵国，只求贵国可以给我一个安身之所。我们前边就交代过了，这艘英国的切尔切克号船呢，不是商船，是间谍船。那么这个船长呢，是个高级特工人员，他 常年战斗在间谍第一线。他由头到尾听这个松岛上卷介绍完了之后，他摸着下巴壳子，眯缝着眼睛，陷入了沉思。他觉得眼前这个神秘女子的出现以及这些机密的潜艇制造资料出来的，无疑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啊！难道这事情是真的吗？
1: 经过20多天的航程，松岛来到英国，在英国海军部情报绝密技术研究室，松岛上卷把藏在身上的微型胶卷冲洗放大，几乎所有的英国海军情报专家与负责人都对胶卷的内容是大吃一惊，有的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是英国海军梦寐以求的日本最新袖珍潜艇的全套技术资料，甚至还包括当时日本最秘密的新式单人驾驶鱼雷艇。这组鱼雷艇由敢死队员驾驶，寻找了目标后与敌舰相撞，同归于尽。英国对此项技术一直是谈虎变色。
0: 当英国人得到这些日本舰艇的资料以后，那简直是大喜过望，高兴万分啊。盼这些东西盼了多少年了，想望已久啊。然而呢，这个高兴归高兴，有人欢喜有人忧啊。那么在喜悦的背后，还有人想找到事情的真相。那么在一次会议上，英国的反间谍专家情报部的官员波特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波特怎么说呢？这个女人为何刚好被我们的间谍船发现，而且我们的间谍船已经伪装成普通的英国商船，它是个商船呢，它为什么会向一个商船的船长寻求保护，并且啊，在谈话的时候一开始就向船长透露了这样重要的机密，这不正常啊！那么这些情况着实是让人不能不考虑考虑。你们想想啊，随随便便的就把这样的机密向一个商人说出去，我要求你们英国保护我，这太简单了吧？各位啊，先生们，你们好好考虑考虑。但是呢，这个英国海军部提出了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松岛上卷如果是间谍的话，怎么可能把日本自己这儿先进的技术透露给我们？海军部秘密侦察科经过核实，那么松岛上卷拿出的这些

0: 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挣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4: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

0: 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是主播刁坤。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科技企业立足本土科创沃土，紧扣国家战略布局，全力投身核心技术攻坚，以科技创新赋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更好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效能，为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省长赵刚在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集体学法时强调，坚决贯彻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全面提升政府系统依法行政水平。
2: 咸阳高新区通过创新家长加管家服务模式，实现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的转变。
1: 陕西首位实践硕士诞生，油气增产利器成为学位授予依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陕西持续深化秦创园平台升级、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与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大批科技企业立足本土科创沃土，紧扣国家战略布局，全力投身核心技术攻坚，以陕西科创力量勇担时代使命，以科技创新赋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请听报道。
3: 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全球首创的火星保水沙，它可以抵抗-90度到250度之间的极端温差，而且呢，它还能够固沙降尘，去除沙土中的有毒物质。未来它将服务于火星的深空探索。而作为火星保水沙的核心技术，微纳覆膜已经深度参与到荒漠化治理当中。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技术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个试验。
4: 西安梅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水工程部经理杨水龙：
5: 这个是普通沙，这个是防水沙。
6: 嗯，
5: 这个普通沙它加水之后它就很快的
6: 湿附了，
5: 而我们这个防水沙呢，它加水之后它具有抗渗效果，它和水和沙是分离的。
3: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
5: 这个就是要说到我们的这个微纳覆膜技术的绿色生态复合新材料，它是经过14种矿物质配比研磨而成的，把它覆膜到普通的沙子上，就形成了我们的这个防水沙。
6: 哦，
4: 除了防水沙，梅南高科研发的水和保水剂在遇水后形成半固体凝胶，一克保水剂能锁出1.5公斤水分，在沙层中形成微型水库。保水剂加防水沙的组合已经规模化应用在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三北防护林等国内荒漠化治理和盐碱地改良项目。随着材料和技术的不断更新，一粒沙的应用场景也逐渐延伸到深海防护、深空探索。西安梅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晓波：
7: 用我们的技术可以去解决深空未来的话水的使用，未来可以在太空可以去种植植物，通过我们的核心技术在抗渗领域，我们目前可以达到 P20， 需要高抗渗的一些这个水坝项目都需要我们这样结实的这种的抗渗能力的材料。
4: 从生态治理到城市建设，过硬的产品实力也让企业在国际市场精准破局。从阿联酋到土耳其，从哈萨克斯坦到圭亚那，一粒沙已经打开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签订的海外订单总额超过20亿元。李晓波：
7: 我们更关注的是从0到1，建立了管道以后的话，做好服务，让产品在本地市场受到当地的客户的认可，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产品逐渐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真量的一个真势。那这个时候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产量的提升，二期的工厂建立产能完全释放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满足更多的市场的需求。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位于西安长安区的北方天穹信息技术西安有限公司，依托核心技术优势，重点突破空天大气探测、极端天气精准监测、多元智能分析等前沿技术，加快新一代智能化、小型化、国产化气象探测设备迭代升级，拓展陆海空天一体化探测应用场景。北方天穹信息技术西安有限公司创新研发部部长秦江：
6: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做到了这种空地联合一体观测，我们可以做到空中呢机动式的巡航，加上地面的无人值守地面观测，通过数据融合打通之后呢，我们就会做成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这么一个低空感知网络。
4: 服务国家战略，重在担当，贵在落地。企业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从核心器件到整机系统，企业全力推进国产化替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装备已经广泛应用在气象、环保、机场等场景中。北方天穹信息技术西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进：
8: 我们聚焦低空安全气象保障主线，一方面迭代核心产品，研发吊舱式机载探测装备，升级应急探测系统，联合攻关 AI 气象算法；另一方面拓展场景，深耕无人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延伸至应急救援管理，参与低空新基建，助力企业完善产业链，还要紧跟国家战略要求，以高新技术支撑集团民品升级。
4: 15/57，我省将坚持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聚焦国家所需、陕西所能的关键领域，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左右，力争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5%左右，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继续播报省内要闻。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两重两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效能，积极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为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9: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赵一德指出，两重两新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稳投资、扩消费、促转型、惠民生的重要引擎。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两重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把准实度效，强化执行力，促进政策从承接最先一公里到落地最后一公里高效畅通，推动政策红利不断转化为发展实效。赵一德强调，要突出战略承接，持续抓好两重项目谋划实施，自觉把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去思考和推进，用足用好三张清单、四个一批等机制，紧盯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部署，前瞻做好项目储备，聚焦立项、用地、环评等环节，做细做实项目前期工作，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等要求，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在全力促进项目落地见效中更好服务国家需求。要突出扩面增效，持续培育两新领域新增长点，深入挖掘重点行业领域设备更新增量空间，推动以旧换新政策向线下实体和农村地区倾斜，加快提升回收循环利用水平，以强化标准牵引，促进设备和产品更新换代常态化，最大限度释放内需潜力。要突出发挥政策乘数效应，持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算大账、综合账、长远账，把两重两新政策实施同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等衔接起来，同调结构、抓创新、促改革、扩开放、防风险等结合起来，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赵一德强调，两重两新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各级各部门要将其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 强化政策协调、工作协同，强化宣传引导、氛围营造，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以两重两新工作为牵引，扎扎实实做好稳增长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双过半目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省政府25号举行领导班子集体学法会议，认真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听取全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应用有关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请听报道。
10: 省长赵刚主持。

0: 并讲话，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学习。会议指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的行政法规，对加强和规范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认真学习好贯彻好条例，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质效，更好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对照条例规定，结合省情实际，及时修订完善我省有关条例、办法等执法监督制度，健全完善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常态化监测机制、行政执法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建好用好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问题反映渠道，强化执法人员监督管理，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与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各种监督机制的协作协同，不断提升行政执法监督精准度、有效性。要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按照执法主体明确、执法对象明确、执法流程规范、执法边界清晰等要求，进一步梳理部门执法权，稳步推进执法力量下沉，持续推进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加快构建起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的行政执法体系。要强化制度约束，严格行政执法程序，深入推进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等制度落地见效，健全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要持续巩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成效，狠抓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整改，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及时堵塞各种漏洞，让企业在法治的护航下安心创业创新发展壮大。
1: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咸阳高新区紧扣全省深化改革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要求，通过创新园长加管家服务模式，从实现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的转变，以全方位全流程贴心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请听报道。在陕西石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新投用的生产设备全速运转，作为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专精特新企业，今年公司启动了总投资2000万元的汽车零配件技术改造项目，用40台套先进设备替代老旧机床，全面完成数控系统升级，产品加工精度、设备运行稳定性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核心零配件品质实现新突破。陕西石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成灿：
2: 我们引进了许多那个新设备，主要是那个工序压缩整合了，这方面我们提高了一定那个效益，产量比原来能增加个20-30%，也缓解工人那个工作强度。
1: 技改提升服务赋能，企业订单持续增长的背后，是咸阳高新区在产业配套引起对接上的精准发力。今年一季度，企业日均下线零配件近6万件，实现产值3500多万元，二季度产值有望再增长20%。近期，咸阳高新区工信局还主动牵头，组织企业前往汉德、康明斯等企业对接产业链配套合作，拓宽企业发展空间。吴成灿：
2: 我们员工的小孩上学啊，我们园区对这块专人负责，我感觉做得相当不错。希望高新区呢也在组织像这个引起对接啊，还有那个产业链这个优化方面给我们帮助。
1: 作为粮油加工的龙头企业，益海嘉里新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在咸阳高新区政策引导和服务支持下，聚焦生产精细化、高效化升级，在油脂精炼车间启动煤阀改造项目，包装车间的视觉监测系统升级也在同步推进，通过新技术、新装备赋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益海嘉里新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出金亮：
3: 这些新技术、新项目呢，这些投入啊，我相信对我们的企业的产品质量，对我们的整个仓储生产调度整个环节的这个管理效率和精准度都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1: 企业放心唱戏，政府搭好后台。今年以来，咸阳高新区为全区500多家企业配备园长加管家团队，实现诉求及时响应，推行拿地即开工，审批时间缩短 80%， 依托数字运营中心精准助力降本增效。一季度，咸阳高新区新增规上企业11户，三大主导产业产值达 64.2 亿元，同比增长 6.59%。咸阳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鑫：
4: 坚持把服务企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修课，推动服务理念从企业找服务向服务找企业转变，全力让企业投得放心，长得舒心，发展有信心。
5: 陕西台记者李东方报道。省安委办日前印发矿山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实施方案，即日起至年底，在全省开展矿山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此次行动覆盖全省所有矿山及尾矿库，重点聚焦60万吨及以下煤矿和灾害严重矿井。方案明确，严查主要负责人，履职交办隐患整改、灾害治理、一通三防、安全基础管理、调度监控、汛期安全等九个方面重大隐患，同时集中整治隐瞒作业地点、数据造假、托管外包施管、调度监管失控等八类突出问题。全省将采取企业自查、联合执法、督导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直接监管矿山实现全覆盖执法检查。其中60万吨及以下煤矿由市级部门全覆盖抽查，对自查走过场、重大隐患查不出、整改不彻底的企业将依法严肃处理。
1: 面对近期的短时强降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陕南各县区抢抓有利时机，及时收获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统筹抓好夏收工作。请听报道。
6: 在安康市汉阴县，昔日漫山遍野的金色花海已化作沉甸甸、颗粒饱满的油菜荚。连绵阴雨打乱了正常收获节奏，在雨停的间隙，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争分夺秒与天气赛跑。汉阴县建池镇桥村村民龙祖爱：
7: 看着是能土豪一行一行的，等机子来了再收。那这收获一些的都没死，都凉都无凉还是行呢。
6: 面对雨情，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配30余台联合收割机，尽最大限度保障群众颗粒归仓。目前，汉阴县已完成油菜收割进度 85%， 全县抢收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汉阴县农业农村局农机工作站站长熊子良：
8: 我们坚持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的原则，科学调度农机，优先在收割地势低洼、刀斧严重的地块。同时，我们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做好田间排水和油菜籽的晾晒储存工作，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
6: 安康浔阳的 20.6 万亩小麦也已到成熟期，针对浔阳山地居多、田地零散、大型收割机作业受限的地域特点，当地采取大型农机加小型机具加人工辅助协同作业的方式，补齐机械收割盲区短板。安康浔阳市白柳镇西沟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希生：
9: 那个收的快，但是这个机子大，边边拉拉肯定收不，也就是收不完。那么及时组织这个党员干部，必定这个也及时进行这个组织抢收，确保这个小麦这个颗粒归仓。
6: 为破解多雨天气下小麦晾晒难、难储存、销售难，安康浔阳市白柳镇建立收割、烘烤、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模式，收割后的小麦可及时烘烤除湿，科学仓储。白柳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包本刚：
10: 引导农户错峰收割，高效作业，同时抓好秸秆综合利用与禁哨工作，既要抢收好夏粮，保障粮食安全，又要守护生态环境，全力收支农户的粮袋子。
5: 近日，西安石油大学一位学生通过一场特殊的答辩，成为我省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硕士研究生。他交出的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一套能直接用在气井上的增产工具。请听陕西台记者翟玉国、徐瑞华的报道。
11: 顺利完成答辩的学生叫韩冰月，他研究的课题是天然气生产中的基液烷级。目前水平气井到了生产后期，地下压力降低，气流变慢，井底的水和凝析液排不出来，会像水管里积水一样堵住气路，导致停产。因此他设计了一种新型工具。西安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韩冰月：
12: 它主要是 通过设计一种流胎调控工具去解决我们水平气紧在生产过程中，在特别是生产后期会出现的一种积液问题，通过改善流胎，提高让气体更好的携液。
11: 这一实践成果通过了盲审和答辩，答辩委员会认为该工具完成了设计优化与验证，工程应用前景明确。今年1月起施行的学位法首次明确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可以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西安市幼大学据此修订了学位授予细则，让解决真问题成为毕业新标准。西安市幼大学校长王进富：
13: 由工程化的专家啊，企业专家和高校的研究型的队伍，从学术逻辑到工程逻辑，到未来的工程落地应用和将来的贡献度要进行评价，要真正解决一个我们过去的啊学科逻辑到发展的产业逻辑的这种贡献落实。
11: 作为我省首个实践硕士案例，韩冰月的成果也为陕西工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新路径。目前西安石油大学已引入15家油气行业专精特新企业入驻大学科技园，把真实工程场景搬进校园，目标是培养毕业即能上岗的卓越工程师。西安石油大学校长王进富：
13: 从我们省未来现代产业，尤其是现代能源、先进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三大万亿级产业的部署来讲，需要我们和兄弟高校一起共同探索啊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入改革，共同推进与地方啊万亿级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新路径。希望我们能通过啊工程化人才培养作为纽带，强化一定为我们陕西未来西部示范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教育的力量。
1: 请听短消息。由全国总工会陕西省总工会主办的送教到基层暨陕西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专题培训班昨天在宝鸡开班，来自全国总工会的5位专家围绕推进产业工人队伍改革，弘扬践行劳模工匠精神，155发展规划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内容进行专题辅导，同时总结推广陕西各地各行业产改经验，研究新思路新对策。
5: 上海电视节昨天公布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陕西籍演员白宇凭借在太平年中的出色表演入围最佳男主角。
1: 榆林市横山区朱鹮人工繁育和野化放飞试验基地今年首轮孵化出10只幼鸟，累计繁育横山籍朱鹮达34只，种群总数增至54只，雏鸟成活率达到 100%。
5: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刁坤，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4: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15: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4: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15: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4: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16: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7: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8: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9: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20: 喝多少接多少，

0: 需取水，不浪费。
1: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0: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3: 天旱大地，和风煦暖，爱心汇聚，共护同行。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汉中市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引领，聚力暖心实干，举办就业专场招聘会，搭建残疾人就业桥梁，助残增收现场观摩，共探融合发展新路，坐实辅具便民服务，筑牢基层关爱阵地，深化自助互助行动，激发自强奋进活力，凝聚社会关爱合力，共促残健融合发展。
4: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5: 在省上这个水加这样子
6: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5: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4: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7: 遥想未央宫的雄浑，触摸大明宫的宏伟，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畅快，感受白鹿原头信马行的惬意。
8: 陕西新闻广播西安各区县调频，西安 FM106.6， 蓝田 FM88.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9: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0: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9: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9: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4: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5: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6: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7: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6: 感受延安魅力。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19: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
2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9: 1940年5月27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的晚会。
2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9: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养殖促增收，乡村振兴天地广。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和防汛。

0: 备训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洛川县今年内建成35个新能源充电站点，实现城乡全覆盖。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全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推进畜牧培优行动。从吴起的订单肉兔，到宜川的供港澳肉牛，从黄龙的宁夏养鸡，到全市布局的梅花鹿养殖，各地因地制宜推动特色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3: 初夏时节，吴起小杜和润种植家庭农场的兔子进入出栏期，2万多只兔子直供四川成都。吴起小杜和润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杜广增：
4: 这个场地是我从去年开始建厂，建厂以后就是投入使用，去年到今年一共出了有4匹，每一匹出栏是2万来只，政策好，去年是一只兔子50块，一共将近100万，市场效益可以，我下步准备再扩建2口。
3: 发展养殖业中，吴起县不搞一刀切，让每块地每座棚都能找到最合适的产业路径。县里财政列支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畜牧业和设施农业发展，创新产房互育、代养回购等连农带农模式，肉兔、肉牛等特色养殖实现多点开花。在宜川县英旺乡，陕西秦州盛达实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建设干净整洁，新品种秦川牛、西门塔尔牛膘肥体壮。这里是宜川县唯一一家供港澳活牛出口基地，规模化、规范化的养殖模式让肉牛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宜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阳：
5: 只作为川宜川县唯一一家肉牛出口厂，现存了165头，今年以来共出口秦川牛30头，每头牛售价约3万块钱左右，内销48头，预计6月份将给澳门出口西门塔尔15头。
3: 按照今年全市畜牧培优行动部署，宜川县坚持生猪扩能、牛羊提质、家禽增量、强化种源、引进技术服务与市场对接，肉牛出口实现历史性突破。宜川县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主任贺雪：
6: 一季度全县农林牧渔业发展态势良好，实现增加值4119万元，同比增长4.3%，畜牧业生产总体平稳有序，畜禽出栏与肉品产量双双稳步提升。
3: 而在黄龙县歌台乡80亩坪养殖基地，通过林养禽、禽护林的绿色循环，芦花鸡养殖实现了从粗放零散到标准化、规模化的转变。黄龙县歌台乡80亩坪养殖基地负责人郭斌：
7: 目前芦花鸡存栏量已达到2100多只，相较于传统养殖模式，林下散养不仅管理更省心、生态更环保，还提升了鸡群品质，生产出来的鸡蛋供不应求。接下来我们计划扩大养殖规模，新增5000多只公鸡养殖，力争在年前分批出栏。
3: 黄龙县歌台乡农业农村服务站站长雷亚武：
8: 我们将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扩大养殖规模，完善产销链条，强化技术指导，推动林下养殖产业朝着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同时联动林下其他特色产业，实现多元增收，让林下经济真正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3: 今年以来，我市谋定1园4区发展定位，全面实施苹果培强、畜牧培优、设施增效三大行动，着力构建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按照2026年畜牧培优行动部署，全市全年计划新建规模养殖场80个，出栏生猪70万头，肉牛3.37万头，肉羊48.5万只。一季度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4.88亿元，增长4.2%，畜牧业生产总体平稳。 生猪出栏量增长 2.9%， 羊出栏量增长 41.3%， 牛肉产量增长 5.0%，羊肉产量增长 57.5%， 牛奶产量增长 47.6%。 下一步，我市将抓实蔡畜稳产保供，推广先进种养经验，推进设施改造和畜禽防疫，努力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处处事事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领导包联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岗位工作责任，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排查，全面开展瓦斯和一氧化碳超限专项治理，顶板管理源头防控，雨季三防排查检查，围绕采掘、通风、瓦斯抽采、提升运输、安全监控等系统设施，聚焦外包队伍、人员入境、高风险作业等关键环节，把风险隐患点查细、查清、查准、查实，限期整改到位，严防漏管失控。要提升能力，督促企业加强重大灾害治理，推进煤矿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加强从业人员职业素质教育培训，扎实入井前教育培训，全面提升煤矿安全人物计联防联控水平。要统筹兼顾，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校园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化解信访积案，将各类问题隐患、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近期我市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呈现出时间提前、雨量增大的特点，防汛形势严峻。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要全面排查，扎实举一反三，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库坝、临水临崖、公路桥梁隧道、涉水工程、旅游景点、矿山企业以及城市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积水内涝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盯守，发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要认真复盘，全面查漏补缺，根据应对前几轮降水情况，有针对性地提高完善指挥体系、预警体系、校应机制。要注重时效，扎实落实落细，抢抓工期，把工程性措施往前赶，非工程性措施往细做，细化实化应急预案，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加强宣传教育和极端情形下的应急演练，畅通信息报送，严格值班值守，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宜川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守牢底线，久久为功，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王海鹏来到云岩镇卫生院实地调研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强调要持续深化三医联动改革，加强医保基金源头治理，根据地域疾病特点，有针对性地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更好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王海鹏来到宜川县工业园区牛家店区域，详细了解绿源清洁能源综合利用区天然气综合利用加工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叮嘱企业要在确保生产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尽早释放产能。地方政府要全力做好要素和服务保障。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王海鹏强调，要把融救助经验总结好、运用好，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服务群众质效。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宜川县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稳增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坐实支撑点、释放增长点、加强薄弱点、防范风险点，努力在多目标综合平衡中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真抓实干，深化学习教育，刀刃向内找准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优化营商环境，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治理能力，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三服务质效上。要标本兼治，防风险守底线，坚定不移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做实做细地质灾害排查整治、教引机制、防抢撤预案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采取依法加办法，持续用力化解信访积案，走好往上往下群众路线。要毫不松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守纪律规矩，稳住心神，凝心静气，真抓实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王海鹏还调研了丘陵抗战纪念地，强调要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研究阐释，推动文化旅游和周末经济相互赋能。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25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审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举一反三，分类抓好煤矿领域安全管理，落实常态化专家指导帮扶等机制，严肃查处煤矿安全措施不落实、抽采不达标、瓦斯超限作业、监控系统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推动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要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人员岗位四个责任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加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各项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红线。要持续抓好防汛减灾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河道薄弱堤段等风险隐患，严格落实临水临崖、涉河工程人员撤离要求，切实把防的工作想在前、干在前，强化物资储备和实战化演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坚持对标对表、紧扣三个对照要求，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12项重点任务，深刻检视存在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切实把问题找准确、找具体。 要坚持动真碰硬，将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按照实现要求消耗式推进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以学促干，以信访三个专项为抓手，加快推进民生十大实事办理，持续抓好经济稳增长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全力冲刺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9: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今年洛川县将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全力推动充电站点向居民小区、政务场所、镇村延伸，实现城区乡镇全域覆盖。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0: 家住洛川县雅苑小区的居民崔富强在自家小区附近就能轻松为新能源汽车充电。
11: 以前开新能源车最发愁的就是充电桩，要么跑很远找充电桩，要么排队等候，等待很久，特别耽误时间。现在在小区周边装上了快充桩，下班回家停下车就能充电，又方便又省心，价格还实惠，彻底解决了我们充电难题。
10: 为方便国商企业员工就近充电，在中国洛川苹果城周边的公共充电设施也同步投用。洛川极兔速递公司职工刘田浩：
12: 就是方便呀，我就在这附近上班，之前这块没装的时候还得到处跑，现在就在我门口，上班来了直接一插，下班就直接走了，而且费用也低，服务费才2.8毛。
10: 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运维负责人冯洪镇：
13: 本次投用的超充设备优势十分明显，采用大功率直流快充技术，支持多项同步充电，适配各类新能源车型，设备配备安全防护系统，专业团队常态化巡检，全力保障充电安全。同时我们坚持国企惠民初心，实行平价定价，切实降低市民充电成本。
10: 洛川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分一期二期推进，共计规划建设35个站点，目前已有13处站点投运，年底全面建成投运，实现城乡充电网络全覆盖。洛川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负责人严鑫：
14: 前期我们根据市民的日常充电刚需，优化选址、科学布点，与城管及电力部门协同稳步推进充电桩项目的落地运营，后续将抓实日常监管与常态化运维保障，加密细化站点布局，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就近充电。
1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是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过渡期后市级财政投入规模总体稳定。目前2026年市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4.58 亿元已下达，为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夯实资金支持。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旨在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我市宝塔区人民法院枣园人民法庭入选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记者从延安革命纪念馆了解到，自5月23日起，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式推出面向非团队观众的每日定时公益讲解服务，进一步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体验感，受到来延游客的欢迎。根据官方公告，每日固定安排3场散客公益讲解，时间分别为上午8时10分、10时和下午4时。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近日，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通过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组织开展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培育特色安全文化等举措，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举行，由文化和旅游部推荐参展的陕西大型秦文化沉浸式演绎《啾啾大秦》精彩亮相。项目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演绎激活文化消费的创新模式，成为本届文博会上的一大看点。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发展的创新高地。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日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当地时间25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